0: 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的4月15。北方快车向你问早。接纳自己的本质，是同自己好好和解。接纳自己的出身、长相以及当下的现状，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世事未必尽如人意。接纳是认清现实后的重新出发，也是爱自己的真正的起点。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自2017年成立以来，已从最初的91家成员单位扩展至如今的125家，覆盖三地90%以上的重点科研院所，并衍生出知识产权运用联盟、中试验证联盟等6个子平台，凝聚发明专利9417项，创新项目421项，促成科技合作200余项。高考临近，为维护良好道路交通秩序，为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我省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4月30号以来，累计出动警力2.8万人次，查处飙车炸街类违法行为461起，查处非法改装门店21家。我省汛期为6月1号到9月30号，主汛期为7月10号到8月10号。汛期将至，我省各地全力拧紧防汛备汛安全阀。今年我省将推进68个亿元以上项目建设，其中新建项目22个，在建项目46个。近年来，邯郸市加快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探索多元运营、整合快递资源等等，推动快递成本整体下降20%，运行效率提升40%，有效助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邯郸市已建成14个县域快递物流中心。根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高考临近，考生饮食关键是安全、稳定、均衡。首先，尽量在家或学校食堂就餐，减少外出用餐，避免生冷、隔夜以及不卫生的食物，防止肠胃不适。其次，每天保证足量的主食，粗细搭配，避免精致米面导致血糖剧烈波动，维持大脑稳定功能。还可以选择一些水果、坚果、黑巧克力作为零食。另外，晚餐宜清淡、易消化，有助于睡眠。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当中，一张来自香港的清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他是黎嘉莹，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同时也是中国第4位女航天员。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黎嘉莹的故事。
4: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5: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4: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5: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他的第一反应是，
4: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5: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她，有

0: 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1: 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0: 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2: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0: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佳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她从未后退。
1: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0: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1: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0: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2: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0: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黎佳莹在乘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2: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0: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佳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她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
2: 我们这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
3: 稍后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指尖上的精密韩基东的故事。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3: 下面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从普通焊工到航天装备领域的焊接专家，20多年来，他如何为我国的大型工程和中国航空航天事业拼搏奋斗？下面为您讲述指尖上的精密韩基东的故事。
7: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8: 2022年3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159厂的焊接高级技师韩基东接到了一个高难度任务，需要他对一款新型航天产品中厚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进行焊接。通常来说，金属材料越薄，焊接难度就越大，因为温度过低，焊缝可能无法充分融合，导致连接不牢固；而一旦温度过高，则可能烧穿材料或者产生过多的热变形。那么面对这款新型航天产品中厚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组件，韩基东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
9: 在钢铁与火焰的交织中，他用双手诠释着航天工匠的执着与专注。
10: 我是胳膊上也烫了很多伤，抹点药就不疼了，就接着练。
9: 突如其来的极限任务，他与时间赛跑，能否顺利完成新型航天产品的焊接？
10: 其实我当时就一个念头，就是拼了命，我一定要把这个活干好。
9: 从零开始，愈挫愈勇，这是一场对技术、耐心和智慧的极限挑战。
10: 就是说，烧一个洞，这整个件就报废了，内心也是非常忐忑的。
9: 这位正在进行事件打磨的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159厂的焊接技师韩基东，凭借过硬的技术本领，他先后参与完成了多个国内大型建筑工程和多种高精尖航天产品的焊接任务，攻克了一种钢焊接、超薄铝合金焊接等技术难题，在多个航天型号产品的研发中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10: 焊接同样也可以为这个国家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用心焊好每一道焊口，要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
9: 那么韩基东是如何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中国航天焊匠的呢？1980年，韩基东出生在山东滕县，还是孩童时就对焊接产生了兴趣。
10: 可以说是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焊接，因为我姨父就是焊工，走亲戚嘛，去我姨家，我就会趴在窗台就偷偷看我姨父干活。
9: 中学毕业以后，热爱焊接的韩基东如愿到姨父的农机修理铺帮忙，和姨父学习焊工的基础技能。
10: 在我姨父家干了2年嘛，感觉自己手艺也行了。年轻嘛，那会儿就想着，能不能去大城市去闯一闯，没准能发展好，还能多挣点钱呢，贴补家用。
9: 2003年，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韩基东来到了北京。
10: 当时呢，正好听说首钢正在招工，但是到那之后啊，才知道需要焊工证。因为刚来北京，大家伙也就是一个月才挣600-700块钱，一个焊工证大概要500块钱，所以根本就不舍得去考证。
9: 落选首钢的技术工人似乎是意料之中， 正当韩继东为此惆怅之时，一通来自首钢的电话使他重新燃起希望。
10: 就是首钢那边可能着急需要人手，但是像我这种的没有证的人呢，还有一定的技术，想着

0: 把我们人招进来，统一再给我们考证。当时还问我，说你技术怎么样啊？年轻气盛嘛，还挺自信的。我就说咱不一会儿不是还考试吗？我说我一考完试，您不就知道了吗？领导也发现了我这种自信，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然后就被录用了。
1: 2004年，韩吉东以学徒工的身份进入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为勤奋好学，业务能力突出，他被选送至首钢高级技工学校学习，也因此结识了师傅王文华。
2: 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好琢磨，这样的训他的也是最多的。
0: 我们呢原来干过，但是没有经过学校这种正规的培训，所以说存在一些个错误的手法，去改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进入首钢高级技工学校学习，是韩吉东第一次接受正规的焊接培训。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从前的技能反而为他设置了障碍，很快他就成为最令师傅头疼的徒弟。
2: 难度最大的一个焊接方法叫仰板的焊接。原来焊条角度它的习惯动作是倾斜往前45度，因为我们正规的要反方向倾斜7到80度，所以它在焊接的过程当中就不自然的焊条角度又倾斜回来了。这样呢纠正它几次，你一扭头瞬间它又回到原来了。
0: 当时就跟我说你要是现在不把基本功练好，不把你的手法好的习惯去固定了，说你就不会在这个行业能有出色的表现。
1: 师傅的话刺激了好强的韩继东，也成为鞭策他的力量。他下定决心改掉多年养成的错误习惯。
0: 当时就到了加班加点的程度了，我们学校规定是8点，我们都是7点半就到。
1: 利用课前的这半个小时，韩吉东反复练习养焊，仔细揣摩师傅说过的动作要领。养焊时，由于焊枪的重力作用，韩吉东的手臂肌肉常常酸痛，甚至发抖，以至于无法稳定地持握焊枪，这将严重影响焊锋的质量。为了加强手臂力量，韩吉东每天完成学习任务后都会独自留在厂房内，将砖头吊在手腕上，坚持做到极限才会休息。
0: 这个砖呢，它的重量大概在4到5斤，一开始可能就2-3分钟，训练的时间长可能能坚持到半个小时，因为主要是右手拿把嘛，可能着重的去练右手，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整个胳膊都是酸胀疼，然后甚至达到吃饭拿筷子都拿不住。
1: 除了力量练习，韩吉东还利用周末时间加紧训练。他要求自己每天一口气至少焊完50根焊条，一蹲就是3-4个小时。刺鼻的气味、刺眼的光亮、刺耳的焊接声，以及肩酸腿麻、受皮肉伤，都成了那时的家常便饭。
0: 就是胳膊上也烫了很多伤，抹点药就不疼了，就接着练。
1: 凭借着这股拼劲儿和不服输的劲头，韩吉东经过上百次的反复钻研，掌握了各类焊接的正确操作姿势，再加上勤于练习，他的焊接技艺愈发精进。与此相伴的是，艰巨的任务接踵而至。2007年，首钢接到北京奥组委交付的一项重大任务，为北京奥运会制造主火炬塔。那时的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有228天，把32米高的巨型火炬塔锻造成型，关键不仅要靠高超的焊接技术，还要求焊工胆子大、不恐高。所以，在如此紧迫的时间里，要想全面保证焊接质量，找到合适的焊工最重要。经过多次论证和层层筛选，首钢最终决定将焊接主火炬塔工程主体的重任交给韩吉东。
0: 其实我内心也很忐忑，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一个项目，自己也担心怕干不好。当真正这个担子落到你肩上的时候呢，其实我当时就一个念头，就是拼了命，我一定要把这个活干好。
3: 在接到焊接北京奥运会主火炬塔工程主体的重任后，当时年仅27岁的韩继东带领5名同事24小时待命，共同挑起了焊接主火炬塔的重担。火炬塔2000多根异形钢管的骨架，密布的焊口数量，复杂的焊接角度，低温的焊接环境，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与挑战。那么韩继东和工友是如何解决火炬塔焊接难题的呢？
0: 当时就是24小时待命，因为我们焊接和钳工装配会有一定的冲突，钳工装配也有可能到夜里12点才能装完这一部分，那我们就12点过去，就保证这个活24小时不落地。
1: 为搭建火炬塔的骨架，钢构团队用了2000多根异形钢管，它们分为不同的材质和规格。火炬塔的螺旋状结构也使钢管之间的连接异常复杂，因此无论是焊口数量还是焊接角度的复杂程度，都给韩继东和团队带来不小的困难。
0: 火炬的焊接呢，不像我们在车间里边制作，找一个最舒服的角度我坐在这去焊，但是火炬不行啊，肯定动不了它，我只能摆弄我个人。
1: 为方便施工，32米高的巨型火炬塔被划分为上下两部分，焊接难度最大的是上部分。
0: 咱们上半部分呢，它是一个整体16米高，会有一个高空作业，咱们焊接2米以后就要开始搭脚手架。咱们普通的脚手架呢，可能要放2块30公分宽的木板，人站上面才能更舒服干活。但是咱们火炬呢是一个螺旋状的，又呈喇叭口状态，所以空间有限。当时呢我们一般就使用1块木板，会根据这个焊口所在的位置去放，斜着放在上面，就是大家伙系着安全带嘛，会蹲在木板上，跪着上面，或者是骑在上面，有时候甚至会趴在上面，或者是躺在上面。
1: 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季，随着备受关注的主火炬塔搭建进入施工阶段，低气温给韩继东的焊接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0: 当时干活呢是冬天嘛，都达到了-7-8度，焊口很容易出现裂纹，一旦开裂，后期补救就来不及。后来呢我们就想着就采用焊前预热，但是预热呢又非常耽误时间，所以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就一次预热完之后，整天的任务量我们要保证一次完成。我们所有的焊工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你像这个耳朵啊、手啊还有脚啊，但是即便是在这种带伤的情况下，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就也没有请假的，大家都一直就坚持下来。
1: 在韩继东和同事们的全力以赴下，这个令人翘首以盼的焊接工程最终提前完成，并一次性通过验收。
0: 火炬这个工程啊，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接触国家重点工程，所以当时干的也比较卖力。好在呢通过我们整个团队齐心协力，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此次任务，其实也让我对这个焊接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也更加坚定了要把这个焊接做好，继续走下去。
1: 2017年，韩继东作为焊接领域的特殊人才，被引进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3研究院159厂，他的生活与工作迎来了又一次转折。
0: 他这个材料啊，我呢是从来也没有接触过，更没有去焊过，内心也是非常忐忑的，因为你重新干嘛，就从头学起。
1: 卸下昔日光环，一切从零开始，有了过去练就的扎实基本功，韩继东花费不到1个月的时间便熟悉了各类航天材料。可让他依然感到极具有挑战性的是，航天产品的很多零部件都十分轻薄。2022年3月，159厂准备研发一款新型航天产品，焊工需要对其中厚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进行焊接。
0: 它就是咱们平时使用的 A4 纸2张纸的厚度，就非常的薄，拿手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1: 面对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焊工们几乎都无从下手，韩继东却主动要求第一个尝试。
0: 材料越薄越难焊，温度低了焊丝不融化，就焊不上， 你温度稍微高了一点，这可能这个材料

0: 解的手工焊接方法。
1: 这一道口焊完了，出现一个洞，首先想到降低这个火焰在这停留的时间，转角没有洞了，大面这块可能这块又出现洞，那我这块怎么再去控制？
0: 就这样，从反复试验焊枪的火焰温度，到摸索火焰在组件不同位置上的停留时间，再到观察焊缝外观的等级标准，韩继东和搭档总是一起反复推敲，有时专注到忘记时间，在车间一待就是整晚。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周后他们便拿出了第一件焊接完美的超薄铝合金组件。
1: 一旦不能成功，这个研究方向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当我们说能焊了，就为这个超薄铝合金在产品上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0: 超薄铝合金组件的研制成功意味着这一精密组件将从试制阶段转入产品试验阶段，助力我国航天装备的升级换代。一直以来，韩继东都在不断地挑战自己。作为焊接一线的主力，他参与了国家体育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亮相的系列装备等项目的相关焊接任务。在20多年的焊接生涯里，韩继东获奖无数，在北京安家的心愿也终于达成。
2: 王爷爷，生日快乐！来，
3: 哎，生日快乐！
2: 干杯！
3: 干杯！来。
0: 2021年，韩继东的大儿子也开始学习焊接技术，希望能成为像父亲一样出色的焊接技师。
4: 我选择焊接，就是因为经常看他工作，接触焊接，看到了焊接对我们家庭的影响，我有信心能做到跟我爸一样，甚至做得比他更好。
1: 他第一节课我记得就在这个大拇手指头这块烫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泡，其实还是挺心疼的。值得欣慰的是孩子学习还是比较刻苦，包括从课堂上课下他也会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及时跟我去请教。
0: 如今的韩继东除了解决大儿子平时的疑难杂症，常常边钻研技术边带徒弟。
1: 每一个工程都有很多道焊口组成，但是其中任何一道焊口一旦出现问题，都会造成这个产品的失效，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咱们社会上的这些所有的工作岗位就像这一个焊点一样，支撑起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也愿意做好其中一个焊点，把这个技术和精神传承下去，努力培养更多的焊接技能人才。
5: 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是同样精彩的每周听香港。
6: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7: 你话喺香港咧？
6: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赛和专家圆梦太空，激励香港各界坚定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航空秀来了解资讯。
8: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9: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8: 香港资讯大直击。
6: 波士顿咨询公司5月27号发布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0: 报告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 9%， 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区政府将继续把握和推动这一波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特区政府将于下月就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和附带权益优惠税制向特区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进一步提升税制的竞争力，吸引更多基金及家族办公室在香港成立及运营。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5月27号在特区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将于今年6月推出3项便利措施，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乃至世界各地游艇访港。陈美宝介绍，上述相关措施包括放宽对访港游艇的要求，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容许访港游艇无需在私人运营的游艇会或码头预留泊位，可于香港自由航行和在指定水域锚泊，升级现行电子业务系统，容许访港游艇提前提交资料，授权内地相关考评机构为当地船长进行考试和提供短期培训课程，便利其获得在香港水域自由航行的资格。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月28号公布，今年4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209亿港元，同比增长42.9%，商品进口货值为6504亿港元，同比增长44.4%。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5月27号启用。这座历时数年、斥资约129亿港元扩建的航站楼，通过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以崭新形象拥抱全球旅客。离境大堂的 LED 屏幕按照季节更换屏幕主题，持续为旅客出行带来新的视觉盛宴。二号客运大楼内部配备的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更让智慧出行触手可及。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的第4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将于6月3号至7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本届活动分为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客体验4大核心板块，设置超过370个特色摊位，汇聚五湖四海的地道好物。今年的活动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碰视
1: 香港热点，
2: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近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入太空，这一历史性时刻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也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香港各界纷纷表示，这完美诠释了一国两制的蓬勃生命力，将极大激励香港同胞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此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首次有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李家超表示，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不仅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 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与发展成就的认可。他表示，特区政府定将把握这一历史性时刻，继续为国家和香港培育更多高素质的顶尖创科人才，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经济民生联盟表示，香港长期凭借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输送科研成果。此次黎嘉莹飞天出征，正是香港科研界深耕钻研、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项目的体现。香港中华联谊会会长郑祥林说，香港航天员胸怀家国，勇闯星海，尽显新时代香港青年的格局与担当。这正是一国两制蓬勃生命力的生动注解，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香港广东社团主席龚俊龙：
3: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郭芙蓉：
4: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黎嘉莹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景良：
5: 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景辉说，科研界应紧抓这一历史性机遇，发挥香港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在航天材料、太空医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持续深耕，产出更多突破性成果。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
6: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7: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拨，

0: 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评书机。
2: 狄仁杰把胡须一捻，老夫刚才说了，自从踏上滨州的土地，老夫便处处受制于人，时时面临各种威胁。但是老夫也发现，一直有股势力在想方设法帮助老夫。难道这股势力是来自于皇帝？当时老夫还是不敢立刻断定自己的判断，但接下去与陈秋月的对话终于完全肯定了我的推断。很显然，5年前魏王的这场阴谋，皇帝并不是一无所知。他从朝廷调派若干官员到滨州，就是为了暗中调查事情的真相。沈怀也是所派官员中的一位。那么能够担负起皇帝如此机密任务的，除了他最信赖的那位，又是什么人呢？吴志飞在旁边一听啊，长吐了一口气，阁老的智慧真是令在下佩服得五体投地。狄仁杰一摆手，如今景辉和元芳的情况都很危急，我还是希望吴大人能够伸出援手，与我共同应对陈松涛，将案情的真相调查清楚，还朝廷一个安定可靠的北都啊。吴志飞听到这里肃然起色呀，阁老，您所言极是啊，调查5年前的案子本来就是知飞的职责，陈松涛现在在滨州嚣张至此，知飞也早有心将其查办，无奈呀，始终收集不到可靠的证据。今天知飞既然来了，就是想不遗余力的与阁老联手啊。只不过，这吴志飞说到这里呀，这脸上突然间现出为难的神情了。狄仁杰一看，心中咯噔一下子，但是脸上不带声色。只不过什么？阁老，您有所不知啊，皇帝他派了一个钦差大人，昨天已经到达滨州了。知飞今天来狄府，一方面呢是因为接到阁老的信不得不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奉着这钦差大人所差，要知飞今天呢带上狄阁老一起去向他陈述所有的案情经过。狄仁杰一听，钦差大人是何人呢？这位钦差呀、就是张昌宗，张将军。什么？张昌宗？这一下子呀，连狄仁杰都掩饰不住惊诧的表情了，直瞪瞪的就看着吴志飞。张昌宗来滨州过问此事，太奇怪了，这一切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呀，狄阁老啊，您不知道啊，那恨鹰山庄的冯丹青啊，闹了半天是张昌宗的姨妈。狄仁杰一听，当时就愣那了，愣了半天，把头一点，原来还有这样的渊源呢、难怪陈松涛不入恨鹰山庄查案，反而引我卷入此事，我现在算是全都明白了。也好啊，如此老夫倒更想会会这医生二人，向他们好好的分析一下恨鹰山庄反其信被杀一案，老夫会给他们带来一点意外的惊喜的。吴志飞一听这个话有点担心呢，阁老啊，咱撇出这个蓝玉冠的案子不说，就这恨鹰山庄的案子可也牵涉到公子景辉呀、在下就怕张昌宗这个钦差他不

0: 会很公正啊。狄仁杰冷笑一声：“不怕他，我狄仁杰为官为人，秉承的始终是一个无愧于心。不论面对任何复杂困难的局面，只要有正义公道在心，便会无所畏惧。苍天有眼呐，志飞呀，我们何时出发？如果阁老已经准备好了，我想啊，咱们现在就走。事不宜迟，趁着府外头还都是我的人，咱们呢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府地。否则，一旦换上陈松涛的人呢，就麻烦了。咱们现在呢，还是多加小心，别让陈松涛有丝毫察觉。您看呢？好吧，那老夫现在就随知飞去恨鹰山庄。那好，那好，狄阁老，咱们现在就走。就这么着，狄仁杰跟着吴知飞，由着狄春驾着车离开狄府，就赶奔恨鹰山庄。一路无话呀，来到恨鹰山庄，有人向里禀报：现在呀，这恨鹰山庄的正殿当中，白玉榻上端坐着张昌宗。就见张昌宗啊，那张如同莲花般的俊脸上，今天略略的有些泛白，神情有些恍惚，也不知道在琢磨什么东西呢。在下手椅子当中啊，坐着的正是冯丹青。冯丹青这女的呀，今天换上了一身鲜艳的红衣服，面色儿也非常好看，就像身上的衣服似的娇艳欲滴。就见这位女的仪态万方的坐在椅子上，如痴如醉的注视着张昌宗，从眼睛里啵啵的直往着张昌宗身上放电。正在这个时候，有人禀报说，吴知飞和狄仁杰已经来到山庄门口了。张昌宗吩咐一声：“有请，把他们带进来。”是，这通报的人走了。张昌宗这个时候一眼呢，就发现冯丹青在这里向自己放电了。张昌宗眉头一皱，压低声音说：“吴知飞和狄仁杰已经到山庄门口了，你收敛一些。”这冯丹青呢，好像根本就没听见似的，仍然是一副意乱情迷的模样，在那里直打晃。我喜欢这么样。哎呀，张昌宗脸色一变，正想再说两句，就这个时候，店门开启，这庄丁带着吴知飞和狄仁杰迈步就走进店来。张昌宗高高坐在上边，一看狄仁杰进来了，赶紧的换了一副傲慢的神情，往背后一靠，居高临下的藐视着这两个人。张昌宗啊，那今天可真是一招全在手啊！我是钦差大人，哎，如朕亲临。哼，狄仁杰呢，你可算落到我的手里了。我呀，要借此机会，最好能够把你置于死地。置不了死地，以后你在我面前呢，你也不敢吭声了，省得以后我每次见到你跟怕猫鼠似的那种情况啊，哼，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你落在我的手里了。这张昌宗啊，非常的高兴。吴知飞呢，腻歪他，但是腻歪归腻歪，人家是钦差呀，你不能不听人家的呀。强压了压心中的厌恶，就来到榻前，躬身施礼：“那位阁领吴知飞，参见钦差大人。”这张昌宗啊，从鼻子眼里哼了一声，算是打招呼了，根本就不正眼看吴知飞一眼，这眼睛啊，一直在盯狄仁杰呢，冲着狄仁杰又晃脑袋又摇身子，阴阳怪气地说：“狄阁老，咱们又见面了。”哎呀，才多久不见呢？我怎么看着您好像老了很多呀？你看看，你看看，陛下好不容易呀，让您致仕返乡，您倒成了这般模样，不是辜负了圣上的一片心意吗？狄仁杰呢，淡淡的一笑：“ 不干不嘎不慌不忙不温不火地说：“老臣倒是想不辜负圣上的心意，只不过总有一些人不允许老臣安生啊。这不，就连今天在座的冯夫人也给老臣出了不少的难题呀。”冯丹青一听狄仁杰说自己，身子不由自主的一哆嗦。刚才咱们不说了吗？这冯丹青一直在这里呀，给这张昌宗放电呢。一听狄仁杰这话，唰，赶紧把这个电流啊给收回来。一转脸，唰，变了一种电流，直盯狄仁杰呀。这种电流啊，和刚才不一样，变频了都。哟，狄大人呐。您要是不说呀，我倒还不好意思提呢。我那先夫的案子，您到现在到底查得怎么样了？啊，我这2天怎么一点消息都没听见呢？狄仁杰满脸笑容，冯夫人莫急，老夫这里已经有了消息了。哦，张昌宗和冯丹青一听这话，不由自主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就见张昌宗哼了一声，恨鹰山庄的主人范齐信和冯丹青向圣上献药有功。圣上此次派本钦差来滨州，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重重的犒赏恨鹰山庄。哪想到范老先生竟然被人害死了。狄阁老，听说您把这个案子给接下来了，那调查出什么结果来了没有啊？回钦差大人的话，老夫刚才已经说了，有好消息带给冯夫人和钦差大人。哦，有好消息，那还不赶快说出来听听？这狄仁杰一听啊，你看这心虚的都不敢乐。狄仁杰的语调十分平静啊，回钦差大人的话，本阁已然查出了杀害范齐信的元凶。那个人说到这里呀，狄仁杰顿了顿，眼中闪出了一种嘲讽的冷光，慢悠悠地接着说：“杀害范齐信的元凶非是旁人，正是他的妻子冯丹青。”啊！冯丹青一听这话，吓得噌的一声就从这椅子上跳起来了，脸色煞白呀，声音颤抖：“狄大人。”您这简直是血口喷人！张昌宗这声音呐也变了，狄仁杰，你这么说要有证据，本阁何时断案没有证据呀？证据很简单，简单，有什么证据？证据就是冯夫人收藏在十不停旁小屋中的那具尸首，冯夫人。要不要让人去把那具尸首拉到这里来呀？这冯丹青啊，被这狄仁杰这几句话呀，打了个措手不及，有一些慌乱了。张昌宗看看他，然后一指狄仁杰，啊，不必，狄仁杰，你就说就行了。本钦差不见死人，我见不了死人。那好吧，不见就不见。倒也没有什么关系，那本阁就说说吧。说着话呀，狄仁杰把手往后一背，就在这个大殿上踱起步来了。本阁是4天之前被冯夫人请入恨鹰山庄验尸的，当时本阁所看到的是一个文雅老者的尸首，脖子上有一道致命的伤痕。冯夫人当时告诉我。范齐信是在石不停上遭人刀伤的，临死前嘱咐他来找我，并要求不让官府介入。这一番说辞和尸首的情况看似吻合，但其实当时本阁就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那脖上的刀伤就有问题。当时我让元芳也看了这个刀伤，我们事后都一致同意，死者在这样的刀伤下肯定是立时毙命。受伤之后， 绝不可能说出方夫人所说的什么"莫叫官府找狄怀英"这样的话。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2: 不一样，
1: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2: 没啥
1: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乐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箱，什么瑞国香啊，瑞林香啊，瑞正香啊，广正香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香一了吧？
2: 八大箱，
1: 你来的八大箱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2: 两毛六，
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2: 这
1: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2: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1: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就不大，还得两条大土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谁的纸的脚买吧，还不买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2: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2: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2: 卖了，
1: 要不两块钱， 我再让您
2: 毛杠杠，
1: 您给一块九。

0: 小伙子，
1: 你们还不要吗？都在这儿，一毛啊，你们领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0: 别老是不要，
1: 给一块四了吧？别只有一块四啊，您们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们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几毛
2: 毛多少钱呢？
1: 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啊，
3: 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了，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3: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3: 啊，
4: 我算聪明的。
3: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行行，哎，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
3: 不对。
4: 冰棍。
3: 冰棍能吃吗？
4: 吃冰棍。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坐吗？
4: 愣坐。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丝儿凉丝儿。
3: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诉你，
4: 嗯，
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这是
3: 面包、牛奶和沙发。
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4: 三样，
3: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4: 没有。
3: 对呀、啊，
4: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3: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4: 再来
3: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4: 好好好，
3: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好，
3: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

0: 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
1: 来呀，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七八糟的，
1: 怨我怨我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老太，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
0: 得嘞，
3: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1: 不介，
0: 好，
3: 厅长，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1: 得了，
2: 不是
1: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
4: 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
1: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

0: 相声来了。
1: 四门功课呀，
2: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1: 以说当先，
2: 是
1: 以学为主，
2: 这个学也不简单，
1: 就是模仿。
2: 对，
1: 您都能学什么呢？
2: 那学的太多了，
1: 给各位介绍一下。
2: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2: 地下跑的，
1: 嚯嚯，
2: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2: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2: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2: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2: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2: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2: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2: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2: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2: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2: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2: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2: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2: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2: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2: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2: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2: 哎，
1: 对吧？
2: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2: 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2: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2: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2: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2: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
2: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2: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2: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2: 哦，
1: 咱们学一学。
2: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2: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2: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2: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2: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2: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2: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2: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2: 哎，
1: 出去溜一溜。
2: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2: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2: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2: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2: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啊。
2: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2: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2: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2: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2: 是啊。
1: 小子
2: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2: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2: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2: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2: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2: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2: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2: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2: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2: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2: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2: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2: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2: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2: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2: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2: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2: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2: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2: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2: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2: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2: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2: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2: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啊、
2: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2: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2: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2: 没这么回事。
1: 5年了。
2: 我
1: 自首去吧。
2: 我上

0: 四手去啊？
1: 您呐，听不见。
2: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2: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2: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2: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
3: 你爸爸啊，
2: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0: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3: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3: 那边请、
1: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3: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3: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0: 托？
1: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1: 请。
3: 嗯，
1: 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3: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刀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都对。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人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早。
2: 哎，
0: 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不是，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出来。
1: 搁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

我喊了一声美，二位你肾不愧。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哎，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

0: 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你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

0: 正盛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2: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2: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3: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4: 好，
3: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你好。
3: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3: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3: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3: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2: 哎，
3: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3: 倒茶。
1: 不用客气。
3: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3: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1: 还好，
2: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3: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3: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3: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3: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3: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3: 是吧？
1: 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3: 开始。
1: 出去。
3: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3: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
3: 啊。
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3: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
0: 的表示感谢。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想啊？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怕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啊、来来来来， 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6: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本期节目诚意奉上河北梆子经典大戏《寇准》下集。上集说到，六郎生死成谜，寇准决心暗访，他将走出朝堂，上演一出经典的月下悲靴，追踪柴郡主，直探地穴之谜。而当寇准终于见到隐匿的六郎，家国大义与个人恩怨该如何抉择？已归隐的佘太君又会如何劝说儿子呢？所有的谜底都将在下集彻底揭晓。夜深人静，柴郡主给六郎送饭，寇准暗地跟踪，上演经典的月下悲靴，令人是啼笑皆非。穿花丛，过小溪，直奔后花园，终于发现地穴。此时千岁赶来，边关解围，出现了转机。

0: 百名活人到了，
1: 为其送饭来了。
0: 哦，是君知到了，待我与你开门。君知今日送饭为何来迟？
1: 我呀，骏马也。汉昌闻得骏马一死，已然发兵南下，欲夺宋氏江山。皇兄与寇大人前来养父，明则吊唁，实则。

0: 片，怎奈奸臣当道，你若出头露面，这欺君之罪何人担待？
1: 这个
0: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骏马还是先用饭去吧。
2: 就依去之。

只见金枝手提饭菜，身着大红，来到后花园，为何不进？东阿姨，听喇叭，死有人声，像是路郎藏身在此，待我去看。这是金枝执意不先知路郎，这便如何是好呢？

0: 快请，深更半夜你到这后花园做什么来呀？
1: 天泽呀！

佘太君一路走一路叹，此往事痛心酸。杨家忠心赤胆，却只落得孤寡一门，少儿难。今日他辞朝回家转，人马不行，为哪般？途中驿馆歇息一晚，待明日再行。

0: 人马为何不行？
1: 启禀太君，这几日只见您心事重重，是长吁短叹，人马也是无精打采，步履艰难。眼见的日落西山，前面就离馆驿不远，不如到那里歇息一晚，明天一早咱再继续赶路。哎，您看怎么样啊？
0: 难得杨红日辞周全，
1: 那是应该的。
0: 日辞，馆驿歇息，明日早行。
1: 是喽，前后照应，馆驿去者。
2: 寇准料定六郎藏于地穴之中，但郡主聚招心意已定，于是他快马加鞭来到了馆驿。佘太君顾全大局，高风亮节，为国难愿再请长缨。此时寇准说阳门有喜，于是二人同回天波府。

0: 这不是寇大人吗？哎呦，还真是寇大人。
1: 然后你家太君可在吗？
0: 在、在。
1: 好，
0: 有请老太君。
2: 哎呦，寇大人，
3: 杨红可曾收拾停当？
0: 都准备好了。可太君您看，
1: 老太君，
4: 寇大人，你怎么也在这里呀？
1: 太君，我特意前来与你做个伴呐。
4: 作伴？此话怎讲？
1: 老太君，我也要

0: 大人，你休要取笑，天不负日进，薄风高挂，月低垂，哪里会有什么意外之喜呀、啊？
1: 老太君不必如此，随我回到京城，便知分。

老太最后靠的人，他们又回来了。

0: 我要亲眼看看这地窖之中究竟藏的何人。
1: 今风尘未遭，就直奔这里。你还是说了真情实话吧。
2: 柴郡主道出了实情，六郎含冤蒙辱，多心伤。危难时，朝廷催他上战场，可太平年，落队流放边疆。寇准、佘太君共同劝说柴郡主，六郎内心挣扎后，最终以国事为重，答应挂帅出征，报国安邦，守边疆。

0: 星夜奔雪，夜探地穴，追回太君披星戴月。卿为了社稷江山，委曲求全，不计前嫌。爱卿有何言，有何愿，敞开怀，心莫担，我替爱卿所君前。
1: 攻读汉创，为高筑，锦衣得换，耀门庭，身外名利无足道，岂因荣辱该处重。遥想当年蒙圣恩，为了汉阳两家的官司，将我了安京进来。那时间你我君臣假设阴曹严审叛徒，除却天阴，天下太平，千岁为了江山社稷，何尝不是委曲求全，心系苍生。
0: 愧不敢当，爱卿真乃国之栋梁，一代贤臣也。
1: 不然的，不然，汉相孔明殚精竭虑，有几等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堂下为朕知薄不言，据理力争，直论对错，不论输赢，他们还是先臣良将，国耻栋梁，实乃微臣效仿之楷模。为人臣也能以一己之荣辱得失，以无可嘉。
0: 自古道，公道自在人心，实测自有
1: 为官称十王俸禄，当报恩敬恩，则当心怀天下，兼济苍生。为官称匡扶社稷，尽心竭力，则当抛竿沥滩，探野真迹。为官称心如清水，身如明镜，则当清廉做官，清薄做人。为官者，治己必先守己，立人必先立己，忘恩扬国，亏天，佛

0: 寇准星夜悲靴，夜探地穴，追回太君，披星戴月，为江山社稷，委曲求全，不计前嫌，真乃国之栋梁。听众朋友，戏迷朋友，这部荡气回肠的河北梆子寇准到此就全部结束了。剧中寇准由王少华饰演，赵德芳由王英慧饰演，佘太君由刘晓云饰演，柴郡主由赵京饰演，杨艳昭由崔天雅饰演。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3: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

0: 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

0: 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4: 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
10: 真
11: 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

0: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
2: 扫六码就行是吧？
3: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5: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5: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5: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5: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5: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5: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5: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5: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5: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5: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5: 嗯，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5: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5: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5: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5: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5: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
5: 哎，好孩子。
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5: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 好吗？
5: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7: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5: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7: 爷爷，
5: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8: 朱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7: 刘叔叔好。
9: 哎哎，
7: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5: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0: 欢欢喜喜，过。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周五12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0: 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1: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2: 为什么呀？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9: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每天中午12点 ，FM 981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漫游记周末特别节目。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在首页的视听板块收听直播或回放。燕赵传奇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依托重点文化选题推出的一档本土文化特色大型系列节目，每集选取河北历史上的典型事例，用传奇化的语言讲述燕赵大地的厚重历史，用故事化的细节体现仁人志士的古今情怀。东方人类起燕赵，涿鹿文明开先河，根脉文化上溯数百万年，追寻一脉相传的燕赵文化。接下来呢，欢迎您收听《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第84集。
1: 上回我们说到，新华广播随着党中央来到西柏坡，毛泽东巧用电台设下空城计，吓退了傅作义的大军。除了电台，在60多年前的华北解放区，还有一支神奇的队伍，他们赶着一辆由2匹大骡子拉的胶轮大车，穿越在苍茫的太行山区，飞驰在广袤的冀中平原。这既不是什么特种部队，也不是什么神秘运输兵，那他究竟是什么队伍呢？他又创造出了什么样的奇迹呢？好，接下来就让红色历史专家王律带着我们走进燕赵传奇，聆听当年的故事。
2: 咱们说到这一支队伍非常神奇，有2匹大骡子拉着前进，它既不是特种兵部队，也不是神秘运输兵，那它究竟是什么队伍呢？原来他们就是华北电影队。这辆胶轮大车上装的又是什么东西呢？说出来很多人

0: 都不敢相信，因为车上装载的竟然是一个电影厂。这支队伍可真不简单，他们把电影设备器材经过改装，全部置在一辆胶轮大车上，在战火硝烟之中，用流动的方式在冀中平原开展巡回放映。这个装在胶轮大车上的电影厂在全世界都难得一见，所以啊，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马车上的电影厂。在那炮火连天的岁月之中，这些红色电影战士们出生入死地穿越在战地之中，用极其简陋的摄影机和缴获的电影胶片拍摄了人民解放战争新闻的战地影片。这部电影的诞生创造了中国新闻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就在6年前，我们发现了这部珍贵影片的原始拷贝。为了弄清这部电影拍摄制作的全过程，我们寻访了众多当年华北电影队的老同志，甚至连影片中出现的英雄人物和重要地点也几乎全部找到。那么华北电影队是如何在炮火硝烟中成长壮大的呢？这部战地新闻影片诞生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呢？咱们从头说起。话说当年日本人侵华之后，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满洲电影股份公司，简称满影，他们想要一点一点麻痹中国老百姓的思想。后来随着日本投降，满影也就走到了他的末日。1946年上半年，聂荣臻总司令派人去接收满影的电影设备和专业人员。派谁去呢？这个人就是抗敌剧社的副社长汪洋，建国后成为大名鼎鼎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领军人。汪洋早年在上海从事过电影工作，对电影非常了解，接到命令之后，他二话没说就去了。不久之后，汪洋满载而归，不但带回了一个新闻摄影队的装备器材，而且还带回了一批技术人员，个个都是电影制作高手，其中竟还有4名日本人。原来他们是自愿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的。有了这些设备和技术人才，1946年10月5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正式成立，从此华北解放区诞生了人民自己的电影事业。
1: 您瞧瞧啊，咱们解放区不仅有报纸有电台，从此还有了电影，党的新闻宣传队伍又增添了一支生力军，电影的活动画面比那些干巴巴的口头宣传是更生动更有感染力。那么电影队的同志是如何用摄像机这种根据地居民见都没见过的新玩意儿记录下那些光辉的历史瞬间呢？
0: 当时电影队的设备非常简陋，只有一架破旧的 M 摄影机和极少量电影胶片。1947年11月，解放石家庄大战即将打响，电影队队长汪洋决定一定要率领电影队上前线，用镜头把这场影响中国命运的大决战记录下来。当年拍摄石家庄解放的摄影师是苏和清，这部长达数十分钟的影片就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他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的儿子，刚刚从莫斯科大学电影学院学习回国，就带着周恩来同志的嘱托来到了晋察冀前线，成为当时华北战场上唯一的战地摄影师。
2: 是那年和39年左右，总理呢从延安到苏联呢，去养病，到了莫斯科呢就见到我们了，问我学什么，我是搞摄影的啊，他是好有好的学或者怎么一说了几句话，就我们中国是人靠这方面的很少。
0: 苏和清老人生前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总攻开始之后，部队为了摄影师的安全，只允许他在团部拍摄，但是团部距离前沿阵地太远了，他就去了营部，但是营部还不行，最后他就跟着最前线的连队拍摄。解放军擅长夜战，攻打石家庄也是趁天黑时发起的冲锋，那时的胶片感光度很

0: 苏和清的身影始终出现在阵地最前沿，这也极大的鼓舞了广大将士，他们终于在战场上看到了自己的摄影师，所以越战越勇。石家庄解放后，汪洋、苏和清和晋察冀的电影战士们来不及拍打军衣上的烟尘硝土，又拍下了这座英雄城市新生的风貌。作为解放战争中第一个被解放的大城市，石家庄浴血新生后的壮丽身姿全都留在了电影镜头之中。
1: 石门解放，华北电影队搬到何处安营扎寨？众人拾柴，战争纪录片留下何种浓墨重彩？
0: 晋察冀电影队开赴石家庄之后，更名为华北电影队。他们把破旧简陋的电影器材从马车上卸了下来，在一个被称作西南兵营的院子里安营扎寨，建起了华北解放区第一个电影制片厂。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电影厂里，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电影故事呢？当年电影队的驻地就是今天石家庄市第24中学，他们一住就是16个月。如今在这座有着光荣校史、英才辈出的学校里，已经找不到当年的痕迹。更为有幸的是，我们在汪洋的女儿家中看到了一组照片，记录下华北电影队艰苦工作的情景。如果把这些照片一一连缀起来，便组成了从显影、洗印、剪接、美工、录音、配音直到放映等一套基本完整的电影制作流程。队员们将敌伪时期的军械弹药库房铺上了水泥地面，自己动手制作洗片药池和影片干燥滚筒，装备了洗印车间。从此电影队的胶片不必再千辛万苦地送到苏联去洗印。在这里，电影队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录音室、美工室、机械间，还兼放映室。他们还自制了晒片架和灯箱。在具备了初步的生产条件后，电影队就积极投入了人民解放战争新闻第三号的制作工作。这样原始的电影制片厂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2: 激烈的歼灭战开始了。
0: 片子的后期制作和苏和清在前线拍摄相比，难度一点也不小。后来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中外电影专家都认为，在那种条件下能够制作出这样的片子，简直就是个神话。俗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为了使新中国第一部有声战争纪录片早日诞生，同住在西南兵营的华北军区抗敌剧社和军乐团也参与了影片的创作。著名的音乐家贺绿汀、罗浪和张飞就为这部影片写了3首传唱非常之广的歌曲，其中罗浪创作的《保卫胜利果实》，这也是他第一次为电影作曲和指挥乐队录音。在这儿，我还要向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秘密，因为电影队的工作得到了肯定，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那就是要在石家庄建立新中国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由于种种原因，虽然这个想法最终没有实现，但是电影队按照这个设想举办了2期培训班，却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了不少的人才。很多从石家庄走出的学员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工作者，有的还成为了电影大师呢。
1: 穿越战火烽烟，寻访激情岁月，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红色历史专家王律主讲，精彩继续。
0: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当年4个年轻的女战士接受了电影技术培训之后，很快在石家庄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第一个女子放映组。小姑娘也能放电影，这在绝大多数老百姓眼中，那可是件不可思议的稀罕事儿。女娃

0: 怎么能去放电影呢？这些个柔弱的小姑娘又是如何把笨重的放映器材驯服的乖乖听话呢？这个女子放映组有四个人，组长叫纳雷，他们都是来自北平等国统区的青年学生。来到电影队后，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学习和训练，很快就掌握了放映工作技术，成为人民电影事业的第一代女放映员。不过这放电影的活还真的不好干，那些破旧的机器零件不好使了，总爱出毛病，这可难为了那些小姑娘。当时她们也就是个十六七岁，个头矮小，面对那个笨重的放映机，吭哧吭哧搬起来实在有点吃力。组织上为了照顾她们，开始时总是安排她们到有电区去放映，还要派男技师陪同，但是这些姑娘们坚决要求独立工作，到无电区放映电影。虽然搬动放映机实在有些吃力，但他们从不叫苦，从不叫累，干工作有股子闯劲儿，同志们都轻易地称他们假小子，对他们竖起了大拇指。有一次他们为军区机关放映电影，领导看到几个女孩子又是爬杆子挂银幕，又是扯电线抬机器，把衣服弄得又脏又破，特意给他们增发了一套新的工作服。部队的关怀，群众的爱戴，使女孩子们深受感动，她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困难，战胜了生活中的许多不便，顶风雨战寒暑，日夜辛勤地驰骋在解放了的华北大平原，以电影为武器宣传教育群众，鼓舞斗志，为开拓人民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1949年的三月初，迎来了放映队姑娘们最激动的时刻，他们亲手把电影队自己创作的那部《人民解放战争新闻》第三号影片放给了石家庄人民影院的观众们看。没想到影片上映的那些日子，影院里场场爆满，受到了普遍赞扬。这部作品虽然只有40分钟左右，但在当时成了最热门的大片，人们一致反映，看着真过瘾，长了人民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这部令华北电影队引以为豪的纪录影片，开创了解放区电影的新纪元，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华彩篇章。
1: 投桃报李，军长罗立荣为何赠送一个乐团？挑灯夜战，华北新乐队怎样准备开国大典？
2: 老赵啊，你去搞成功，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3: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
2: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3: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4: 军乐队集合完毕。
2: 老赵，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0: 在大家都熟悉的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俘获了敌人一个军乐团，大大方方地赠送给了赵政委。这个故事的真实版又是什么样的呢？其实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跟电影队同住一个大院的华北军乐队。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华北军乐队的故事。原来当年在清风店战役时，我军曾经俘获了一个重要人物，他就是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巧的是，罗立荣竟然是聂荣臻司令员的黄埔军校弟子。为感谢不杀之恩，他就把自己钟爱的那个军乐队送给了老师聂荣臻。那么华北军乐队又经历了哪些风烟往事呢？在北京安德里总政干休所的宿舍里，我们见到了年过九旬的老人罗浪，他就是原华北军乐队的队长，更是新中国军乐事业的主要奠基人。罗老为我们说起了当年华北军乐队成立时候的事情，其中还真有一段趣闻。原来清风店战役之后，聂荣臻赐见罗立荣，讲述我党不杀俘虏的政策，

0: 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提。
1: 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猪八戒被妖怪放到了蒸笼的最底端，最后一个格，没想到啊，猪八戒这事儿啊还挺多的。

0: 我看今天晚上够呛能够把咱们呢给蒸了啊。
1: 哦，
0: 二兄，为何这么说呢？你没看呢这一会儿烧火的小妖精啊可能换班了，没人管火了。二兄，你怎么知道的？刚才呀抬我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蒸笼挺热的，有点热乎气儿。我还琢磨呢，挺好，因为我呀有点寒湿的病，要么我正胖啊，就是寒湿闹的，给他腾腾啊，反倒是出出湿。没想到啊，这一会儿功夫，这冷气上来了。我说外边有看火的没有啊？烧你家的柴呀，这么吝啬，多添把火，能怎么地？好家伙，这位还嫌不够热呢。孙悟空在这蒸笼上面一听啊，忍不住暗笑啊，这个呆子呀，冷啊那还好挨，若真的热了，你们就要丧性命了。再说了，俺老孙已然在这里折腾了一回了，如果再折腾一回，一定会走了风声。干脆呀，我不跟他们开玩笑了，我呀还是把他们早早的给救出来。想到这里，孙悟空刚想跳下云端，慢着慢着，要这么一现本相，被那几个烧火的给看见，一起乱叫，惊动了那三个老魔，岂不又是费事啊？孙悟空啊，眼珠这么一转，干脆呀，我让你们全睡觉得了。说着话，孙悟空往怀中这么一摸，在孙悟空腰里呀，那里头还有12个瞌睡虫呢，那是孙悟空在北天门当年跟护国天王赢得瞌睡虫啊。说上一次这孙悟空不是嚼碎了猴毛变成的瞌睡虫吗？怎么现在还有活瞌睡虫呢？上次孙悟空的瞌睡虫啊用光了，还剩2个，正在产卵期，就没用他们俩。现在又产出12个，孙悟空留下俩当种，送他们10个。想到这里呀，把俩留下来，然后把那10个呀，啪，往下面这么一撒，烧火的整10个小妖怪呀，这瞌睡虫打到小妖怪脸上，马上就钻入鼻孔，再看10个烧火的小妖怪呀，眼皮就塌下来了，想睁开眼呢都睁不动了，这眼皮有千斤重啊，扑通扑通扑通全倒在那里。睡着了，只有一个拿火叉的在那睡不稳。怎么呢？这位啊平常老失眠，睡眠不好，给这一个瞌睡虫啊他免疫，所以这个拿火叉的呀在那里似睡不睡，磕头栽嘴，就是睡不稳当。这毛病还挺多。孙悟空一看这家伙老睡不稳当怎么办呢？干脆呀，我把这俩瞌睡虫啊给撒出去，让他俩呀钻一钻他的鼻子眼儿，再回来给他加点药量。嘣儿，孙悟空啊就把这俩瞌睡虫啊又弹出去了。这俩瞌睡虫就弹到这个小妖怪脸上，是左进右出，右进左出，一下子由打他的鼻孔当中走个来回。嘣嘣儿，孙悟空用手这么一张，又跳到孙悟空手里，孙悟空啊又塞到了顺带之中。再看那个小妖怪，扑通把腰一伸，火叉一丢，扑倒在地睡死了。嘿嘿，孙悟空一看这个办法真是妙而且灵啊，他又打云端跳下来了，现了原身，走到蒸炉近前就喊里面：师父，师父啊，唐僧在最上头呢。哎呀悟空，是你吗？是我，是我。哎呀悟空救我呀。唐僧这么一说话，在下面的沙和尚也听到。

0: 兄，你怎么在外面呢？
1: 哎，瞧你这话说的，俺老孙不在外面，难道说和你们一起在里面受罪不成？
2: 哎呀，猪八戒一听啊，猴哥呀，你大好，你溜了，我们都是顶缸的，在这里头受闷气。
1: 哎，我说呆子，你别在这吵吵，俺老孙前来救你，再吵吵惊动了妖怪，俺老孙可救不出来你了。
2: 猴哥呀，要救啊，就赶紧脱根救，别呀，救不了了，又让我在里面复蒸笼啊。
1: 别吵吵，别吵吵！孙悟空赶紧的把上面的龙剃头给摘下来了，先把唐僧油打上一格，先给抬出来啊！啪，把唐僧身上的绳索给解开了，然后又打开第二层一抖搂，把第二层那个假孙悟空给抖搂到身上去了，猴毛变的嘛，收回身了。然后到第三层又把沙和尚放出来，第四层又把猪八戒拎出来，把着绳子这么一解，呵呵，赶紧跑。猪八戒迈步就跑，你别忙。孙悟空一把抓住了，猴哥，怎么还不跑啊？这下面还有一条龙呢。
2: 哪有龙啊？孙悟空一念咒语，由打那锅底下是跑出一条龙，砰一下子就成为了北海龙王敖顺呢。大圣啊，你看我哇
1: 怎么呢，这敖顺呢真卖命，在锅底下盘旋的时间太长了，自己把自己转晕了，一张嘴哇的一声吐了几个小虾米。
2: 大圣，我这工作做的怎么样啊？
1: 孙悟空说，你站稳了再说，
2: 我现在有点晃的。
1: 晃荡回到北海，晃荡这里不需要你了，多谢多谢。
2: 哎，好好，那我就走了。砰，架起云彩，
1: 他奔南海去了。怎么奔南海去了啊？转晕了吗？这位北海龙王跑南海去了，找敖钦去了。猪八戒一看，龙王走了，咱也赶紧走。你别忙啊，八戒，咱这到西天还有高山峻岭，师傅没有脚力哪能行走啊，咱老孙再把咱们的马给找来。
2: 逃得性命关马什么事儿啊？那马本来也是龙马，让他自己跑不就完了吗？
1: 哎，这龙马一般的不现原形，咱老孙把他找来，休得啰嗦。
2: 好，你快点儿。
1: 再看孙悟空轻手轻脚先走到金銮殿下，一看呢，深更半夜呀，那些大小群妖全睡熟了，一看那马正在那里绑着呢，他蹑手蹑脚就走到马前，伸手刷刷刷把这缰绳给解了，然后拉着马就往回走。这匹马咱说了呀，小银龙所变化的，那是一匹龙马呀，这要不是孙悟空，要是个生人过来呀，那非得踢他两脚嘶鸣几声不成啊。但是孙悟空那他认得呀，又曾经养过马，官拜弼马温呢，所以呢看到大师兄，人家马是不叫不跳，悄悄地被孙悟空拉着就拉到唐僧近前。师傅赶紧上马。
2: 哎，好好。
1: 唐僧啊战战兢兢地骑上这白龙马，刚要走，师傅且慢。
2: 猴哥，怎么还慢呢？
1: 你们别忘了，再往西去咱还得路经城池王国，到那里都需要倒换官文才能去得，我还得把咱们的行李给找来呢。
2: 唐僧说呀，悟空啊，我记得进门的时候那妖怪呀把行李都放在了金殿的左手下了，担子也在那一边，你小心给偷来。
1: 好好好，我明白我明白。噌，孙悟空一纵身就跳到了宝殿之上寻找行李担子。
2: 一看唰唰唰，
1: 有处所在呀，光彩熠熠。在这里，因为这唐僧啊那锦襕袈裟上面有夜明珠，所以晚上在此放光啊，赶紧跳到这里一看呢，果然在此。孙悟空把这担子往身上这么一挑，噌，又回归原处，
2: 把这担子交给沙和尚，让

啷啷啷，梆铃乱响。孙悟空眼尖往前一看，正阳门上有一个大锁锁着呢，锁上还贴着封皮。哎，孙悟空一看，这样的防守，咱们怎么出得去呀？猪八戒说：“咱走后门吧。”孙悟空一点头，也只得如此。咱走后门，转身带着路就奔后门去了。猴哥，你不是说你不走后门吗？你这个呆子，人怎么那么不变通啊？咱走的是大后门，这叫后宰门啊！孙悟空带着众人就来到后宰门外，这么一听，梆梆梆，哗啷啷，哗啷啷，哗啷啷，仍然有梆铃之响。一看门上也有封锁，哎呀，孙悟空可着急了，这怎么办？要是光我和八戒、沙和尚，那太容易了，一跺脚弄阵风，扯块云，我们就驾云弄风走了。但是我这师傅唐僧未超三界外，还在五行中啊。一身都是父母浊骨，他不会腾云驾雾啊，他必须跟人一样得走门啊，这可如何是好？猴哥呀，咱呢，咱找一个没梆铃、不设防的地方，干脆呀，你在墙头上啊，搭着师傅，我在墙下呀，往上拖着师傅，然后拽着师傅爬墙逃走。嘿嘿，孙悟空一乐呀，你这个呆子呀，这个办法好是好，但是真的把咱师傅由打墙上给拖出去，你这呆子口场啊，到哪里嘴都没把门的，逢人便说咱是爬墙头的和尚，这可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猴哥呀，现在呀，顾不得好听不好听了，逃命要紧呢。你刚才不也说了吗？什么都得变异形式，都得变通变通啊。孙悟空一琢磨也是啊，那我们还是保命要紧吧。好好，既然如此，咱们找个墙比较低的，把咱师傅拖上去。好，找一个，四个人就在后宰门那个地方找。哎，你别说，还真有一堵墙啊，稍微的矮点儿。孙悟空噌一下子蹦到墙头，八戒赶紧的拖着师傅，我在这里接着他。好嘞，好，师傅，你骑到我脖子上，我把你拖上去。咱这真爬墙，可不是爬墙呗？哎呦，可这墙太高了，没关系，上面有我猴哥呢，我拖着你，赶紧的。猪八戒呀，拖着唐僧往上顺，孙悟空在这墙头上倒挂紫金钩，伸两手啊就抓唐僧。你要是别人行了，这唐僧啊在这里是手刨脚蹬啊，爬了半天他也爬不上去，弄得大家一身汗呢，结果就把这时间呢给耽误了，把那三个老魔呀，给耽误过来了。怎么耽误过来了呢？也该着这唐僧灾星未脱呀，那三个魔王不是在宫中睡着了吗？睡着觉，睡着觉，突然间各自啊做了一个梦，也不知是谁呀给他托了梦，说了不得了，赶紧醒醒吧，唐僧跑啦！这估计也是哪个神仙吧，一下子把三个魔头给惊醒了啊！唐僧跑了，唐僧跑了！这三个魔头赶紧的披衣忙起，跑到宝殿外呀，就问那看火的小妖怪：“唐僧挣了几滚了？”结果问一遍，无人答言。哎，我问你们呢，唐僧挣了几滚了？问两遍也没人言语。哟，这三个魔王就觉得不妙，怎么回事啊？赶紧的走到近前一看呢，横七竖八的全在这睡着了。哎，醒醒醒醒！谁让你们睡觉呢？让你们烧火呢？醒醒醒醒！把这些人又踢又打，没一个醒的呀。那最后老魔气坏了，嘣，拎起一个小妖的脚，咚，往旁边水桶里这么一站，不是，水这么一激灵，鼻子眼儿那瞌睡虫啊，感情怕水，咕噜噜，瞌睡虫啊跑了。我问你呢，这唐僧滚了几滚了？
滚，滚，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滚儿，还是八滚儿？我问你呀，我也不知道，你给我滚！这下子呀，这小妖怪哎，滚一滚，那梆扔一边去了。哎，老魔赶紧跑到锅前一看呢，哎呦，那蒸笼乱七八糟的，被丢在地上，笼子里头根本就没人了。再往这锅里一看，汤锅尽冷，火脚全无，烧火的全在那睡觉呢。打着鼾声的，嘿，哎呀，这又招了，孙猴子到了，快快起来，快起来，拿唐僧，快拿唐僧给我敲梆子敲锣，梆梆梆梆，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拿唐僧啊，唐僧跑啦！顿时间呢，这宫殿里头可乱了。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大大小小妖怪呀，全惊起来了，一个个手拿着刀枪剑戟，就捉拿唐僧啊！呜噜噜噜噜噜噜，先来到正阳门下，一看正阳门，这上面的大锁呀，一点没动，大锁上的那封条也没被撕。再一听正阳门上梆铃不绝，这老魔就问那外面巡夜的：“我来问你。”那唐僧可曾从这里走了？没有，大王，没见有人来呀。哎呦，这老三一听啊，大哥，肯定他们奔后宅门去了，赶紧到后宅门看看。好，呜噜噜噜噜，又来到后宅门，到这一看，封锁梆铃一如前门，也没人动弹。哎，也没从后门走。那唐僧能跑哪去呀？给我找找！呜噜噜噜！现在灯球火把，量子油松，把这整个宫殿呢，照得亮如白昼啊！四下这么一找，哎呦，大王在这爬墙呢！这下子三个魔头一看，嘿，果然呢，猪八戒在下面呢，往上拖着唐僧的屁股。这唐僧啊，站不起来呀，颤颤巍巍的。那腿都发软了，够不到孙悟空的手啊！正在那使劲够呢，那老魔已然赶到近前了啊！都，唐僧啊，我看你还往哪里走啊？他一着急呀，狮子吼！哎呦，我的妈呀！这唐僧啊，本来就够呛啊，一听这声吼叫，吓得唐僧脚软筋麻。哎呦，不呀！有打猪八戒肩膀头上啊，哧溜一下子，哎，哧溜到地上去了啊，梆，把唐僧屁股还摔了，哎呀，嘿，赶紧抓住！老魔往前这么一扑，一把就把唐僧啊给按住了。二魔过来，哎，直取沙和尚。这猪八戒还没反应过来呢，师傅，你怎么倒地下了？砰！这猪八戒的脖子。被这三魔给掐住了，眼一翻，啪，往旁边一扔，小妖往上这么一抢，把猪八戒捆了。沙和尚一惊，啪，让二魔这鼻子一下子又缠住了，梆梆，往旁边这么一扔，小妖往上这么一闯，把沙和尚也给绑了。嗡，群妖这么一抢。把行李白马也抢走了，孙悟空在墙上呢，一看，哎呀，看来俺老孙还得走啊！肉，孙悟空跑了，哼，这猪八戒呀，被人捆着埋怨呢，哼，天杀的猴子，我说嘛，你要救啊，救一个拖根救，现在呀，还得缚龙争啊，哼。大魔说：“缚龙就缚龙吧，就该给你们回回龙，抬走。”众魔把唐僧、猪八戒、沙和尚又抬到殿上去了。哎呀，这二怪说了：“别了，别了，别了！看来呀，蒸他们是蒸不熟了，不然的话，怎么蒸到现在他们一点没伤啊？干脆呀，咱先把他绑起来，把这猪八戒绑到殿前檐柱上，把沙和尚啊绑在殿后檐柱上。”不是唐僧，哎呦，怎么呢？这二魔一看呢，这唐僧被那老魔抱着不放了。哎呦，三魔一看，大哥，你抱着唐僧干什么呢？难道说你活着生吃啊？这生吃这也不好吃啊！这家伙比不得那凡夫俗子啊！

0: 拿了当饭吃，这是上邦稀奇之物啊！那咱们呢，得好好的，给他精致料理，然后呢，再猜枚行令，喝点美酒，细吹细打的吃。你说你直接啃，那玩意儿都多不雅观呢！哎，这老魔乐了，贤弟呀，贤弟之言虽然恰当，但是呢。你别忘了，那孙猴子可又跑了呀！啊，只要他还在，他必然会前来偷唐僧啊！所以啊，我抱着，他什么时候来偷，你们俩跟他打，把他拿住，咱再吃唐僧啊！不然的话呀，甭管怎么吃，嘿，我这心呢，都不踏实啊！哦，这三魔一听这话，眼珠子转了转，哎。大哥，我倒是有一计哦。三弟，你有什么计策呀？我这皇宫里头啊，有一座亭子，叫做锦香亭啊。在这亭子里头有一个铁柜，依着小弟之意呀，咱们干脆把这唐僧藏在柜子里头，然后关了亭子，对外散播出谣言。就说唐僧啊，被我们抓住之后，吭哧一口夹生给吃了，让这满城小妖啊到处传着谣言。你想想，那孙悟空必然来救他师傅啊，来救他师傅就得打探消息，一打探消息，得知他们的师傅已然被咱们给吃了，他必然死心塌地而去呀。等到他走了三五天，不再来打搅了，咱再把唐僧拿出来，慢慢的享用。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

0: 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1: 宝贝，妈妈回来啦。
2: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了。
1: 过来，来妈妈抱抱。
3: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4: 哎妈，我回来了啊。
5: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3: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6: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7: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6: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3: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零。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

0: 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春耕，夏耘，
1: 秋收，冬藏。
7: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1: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7: 共建美丽河北。
1: 乡村振兴，抗河北。
7: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8: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和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当前我省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小麦灌浆期的田间管理要点有哪些？小麦冲刺生长最后关口，如何科学应对各类风险？乡村振兴大家谈，邀请石家庄市农林科学院小麦研究室主任、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何明奇为农民朋友支招。邢台市内丘县立足太行山、百里酸枣产业带核心区位优势，深耕酸枣特色产业。小小酸枣如何成就大产业？乡村振兴大家谈，一起探寻内丘酸枣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成功做法。欢迎大家连续收听。
1: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8: 当前我省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护，保障小麦稳产丰产。小麦灌浆期的田间管理要点有哪些？小麦冲刺生长最后关口，如何科学应对各类风险？乡村振兴大家谈，邀请石家庄市农林科学院小麦研究室主任、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何明奇为农民朋友支招。
9: 何老师，24号到25号，我省大部分麦区啊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连续的降雨天气呢，有利于小麦灌浆的生长，但是呢，也会给小麦带来很多的不利影响。那农民朋友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降低这些影响呢？
10: 其实，降雨呢补充了土壤的水分，是有利于干旱地的小麦灌浆的，但是呢，危害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在本次降雨之前，就是17、18号降雨就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倒伏情况。同时呢，在降雨之后，

0: 后呢，小麦的白粉病、小麦的赤霉病都有加重发生的迹象。同时呢，由于出现连续阴雨呢，造成的寡照，就是光照不足，这也会呢降低小麦的灌浆强度。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主要就是说，针对早伏麦田，农民朋友不要急于伏麦，因为这会儿伏麦呢会造成根系的快速死亡，造成小麦的快速枯死。所以说，要等着它自我恢复，它还有一定的恢复能力。只有在麦收之前出现倒伏的情况，再进行伏麦。另外一个就是做好病害防治，对于白粉病的发生是比较重的，有条件呢再喷一次防治白粉病的药剂。在防治白粉病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加一些磷酸二氰钾叶面肥，促进小麦后期的叶片持绿性，增加小麦的灌浆强度。今年由于降水比较多的原因，造成赤霉病发病比较重，现在已经没法用药了，没有什么办法了。用药这块，包括抗早衰、防早衰的这块，应该是二十号之前是最好的。今年的有些晚的地块还是可以的啊，但是有些早熟的地块就没有必要了。说叶片比较绿的这种打还是有效果的，但是叶片已经偏黄的，大部分的已经转黄了，这种就没有什么效果了，主要是增加成本了。
1: 现在正处于小麦的灌浆期啊，灌浆期对小麦的生长啊，最后我们的丰产丰收应该是最关键的时期了。那么这个时期的管理要点是什么呢，何老师？
0: 对，这学期的管理要点，护叶护根，增加小麦的灌浆强度，从而呢增加小麦的粒重，为后期的丰产打下最好的基础。护叶护根这块主要就是在防治病害的同时，喷施一些叶面肥，包括磷酸二氰钾、尿素，包括一些其他的叶面肥类，达到一个护叶护根的目的。因为后期呢，到现在呢又出现了降水，所以说水肥就不需要了。
1: 主要是护叶护根这一块特别的关键。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小麦冲刺生长的最后关口了哈。那么如何科学应对各类的风险呢？
0: 后期的自然灾害对小麦的丰产还是有很大的威胁的。常年河北这块呢，在五月下旬六月初会出现比较强烈的干热风，会影响小麦的灌浆强度。从近期的看呢，就是在五月底仍会出现30度以上的高温，也同时呢伴有一些风。但是呢，由于现在的多云天气比较多，尤其现在降水，干热风危害呢会比常年要轻一点。但是呢，寡照呀也会影响小麦的灌浆。另外一个，我们看六月份的天气呢，多云，甚至于有可能出现连续阴天的天气，这时候呢会大幅度增加穗发芽的风险，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干热风呢，喷施一些叶面肥就可以应对干热风，穗发芽呢，这会儿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是农民朋友有可能出现连续阴雨之前呢，有条件的地方，麦子差不多进入腊熟了，或者是进入乳熟后期的，甚至可以适当的抢收，减缓发生穗发芽的风险。
1: 后期这段时间还会出现一些虫害吗？
0: 虫害现在危害不大了，因为现在蚜虫发病发生的很轻，其他的虫害呢，可能说上升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主要是白粉病、干热风、穗发芽，这个是最严重的。我们现在能做的主要就是再喷一次防治病害的，然后加上一些叶面肥、磷酸二氰钾之类的。小麦收获之前遇到连续阴雨天气，抓紧时间抢收，避免穗发芽的严重发生。
1: 谢谢您，何老师。
0: 好的。
2: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济农好物。立夏过后，气温升高，炸酱面开始登上北方人的餐桌。这道广受欢迎的传统面食，讲究的是酱香扑鼻，清新爽口。而清新的味道和爽脆的口感，则来源于必备菜码——黄瓜。河北省馆陶县被誉为黄瓜之乡，黄瓜种

0: 植面积十多万亩，平均每天有近2000吨新鲜黄瓜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精品黄瓜中70%左右进入北京市场。馆陶县地处固河道冲积平原，深厚肥沃的土壤为黄瓜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有机质和微量元素。馆陶黄瓜掰断还能完美恢复如初的秘密在于汁液粘稠，含有丰富的有机质。馆陶黄瓜维生素 C 含量也很高，是普通黄瓜的5.6倍，钙、维生素 B、 糖分含量明显高于普通黄瓜，吃起来会有更加清甜和爽脆的口感。选育优良品种是提升品质的基础。馆陶县每年引入21个新品种试种，培育成适合在馆陶生长的优质黄瓜。全球黄瓜有110多种，馆陶县就有105种。在南徐村乡的黄瓜育苗基地内，一批幼苗刚完成嫁接，物联网是他们的智慧管家。村民石凯通过数据变动和预警提醒，及时解决棚内问题，保证幼苗健康成长。3天后，这些幼苗就会移植到馆陶黄瓜中心种植区域翟庄村。翟庄村人口1200人，却有近1000座大棚，被誉为千棚之镇。家家有大棚，人人种黄瓜。为了保证馆陶黄瓜绿色安全，这里的种植户推广先进合成生物学为基础的循环生态农业，杜绝农药、激素和化肥，依托大数据，结合气象局专门提供的气象服务信息，精准控制棚内温度、湿度、土壤伤情，保持黄瓜生长获得充足光照和适宜的水分，有助于积累更多营养物质。每株黄瓜建立档案，实施 PP 检测，确保不合格不出棚。馆陶人精心种植的黄瓜连续5年获得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连续2年荣获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也是2022年冬奥会指定产品。
1: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2: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欣。小酸枣如何成就大产业？邢台市内丘县立足太行山百里酸枣产业带核心区位优势，深耕酸枣特色产业。目前全县人工种植酸枣面积达10万亩，集聚各类出身加工市场主体1000余家，年加工酸枣约18万吨，年加工酸枣仁6000吨，构建起从育种、种植到加工、研发、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共享服务体系，带动4.3万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乡村振兴大家谈，跟随高级农业师马正顺一起探寻内丘酸枣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成功做法。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邢台内丘的南塞乡。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啊，这里曾经是近万亩的荒山秃岭，没有水源，甚至连草都很难长得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如今却因为一颗小小的酸枣，变成了遍地是金的聚宝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马老师，我看咱这是指导着减树呢，是吧？
5: 对。
4: 哎呦，现在我看咱这儿的这个酸枣产业是非常的红火，是吧？
5: 现在咱们这个整个酸枣。把咱们整个内丘这一块的整个荒山秃岭的面貌都大大改变了，
6: 既能绿又有收益。
5: 对，
6: 酸枣树是在这个地方一个优势，它这个黄岗棚啊都是土地贫瘠，
5: 对，
6: 干旱是呗，但是这个酸枣是适合这个地方生长。
5: 对，
6: 并且这个酸枣又是道地药材吧，
5: 对，
6: 是在这个现在叫优势区，作为在这个丘陵地区得抓住这个的机会啊，适合在这，就是它，并且在这个地方还是挺有潜力的一个 产业，
5: 能生长啥我们都种啥，
6: 对，
5: 而且它的效益比别的还要高，
6: 对，
5: 同时我们投入还少，
6: 对，照着这个优势，
5: 所以我这个东西既不用套袋，也不用输花输果，同时用工还少，
6: 对，
5: 所以在这方面你们做得非常非常好。
3: 内丘县地处太行山余脉，这里山体丘陵，土壤沙质，偏碱性，海拔较高，降水少，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风土为酸枣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5: 酸枣它的根系发达啊，它而且非常耐饥饿啊，所以一般情况下长别的长不好，长酸枣应该非常好，而且酸枣是非常名贵的中药，
6: 这中药是道地药材，
5: 对，非常非常
6: 对，
5: 而且价位是非常可以的，非常可观。
3: 目前内丘全县酸枣规模化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公子峪农业合作社作为标准化酸枣基地，是内丘县酸枣的重要种植地之一，共种植枣数2.37万亩。规模化种植让农户受益，收入提高了，日子也红火了。
5: 你们这些地是怎么收回来的？
6: 一个是在这个黄岗坡，它是比较便宜，在承包的时候承包费低，另一个就是在这个就是给人家各户啊，或者给村里有一个共建合建的一个这个模式，就是再出技术再去负责治理的，人家这个各户把这黄坡一个献出来当成人家的股份，收到的时候又收益了，跑了在这费用以外按5%，这样就是老百姓其实是不用投资，就是在这个公司啊合作社吧又省了去说去给人家掏承包费了。
5: 这种模式说是确实是个共赢的模式。第一个，如果农民的千家万户，你一点荒坡我一点荒坡，啥都种不了，只能荒废起来。如果把这些千家万户的荒坡集中起来种了酸枣的话，他们可得有一个共同的收益，然后呢他们利用这个收益是吧，加工的酸枣仁，这样都有了效益了，效了以后农民呢给他们的荒坡是以股份制的，对吧？
6: 对，
5: 他们一入股的形式，然后呢有效以后他们以股份分红，说这种模式整体来讲对待我们一些荒山丘陵地区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推广模式。
3: 整合资源，村企联建，共富发展。当地通过联建种植基地、工厂、晾晒厂，种植技术输出及联合就业劳动力，开辟出一条群众增收新路径。
5: 全国各地啊，很多的一些荒山丘陵地区或者一些平原地区的一些沙漠地，都在走摸索自己适合本地的一种模式。他们这边的效果，我认为是。也可以的。
4: 那具体效果现在怎么样？
6: 一个是再把这个黄山叫它发挥更大的价值，就是叫它比以前效益高了，另一个是在地中这个在这个闲散劳动力叫他们一会儿干了带人算了，一年都是在收益在家做工跟着分红应该得在2万以上。
5: 你看这是相当效益相当不错的，因为他们的酸枣仁值钱呢。
6: 另外在这个合作社相应也是收益的。
5: 对，他们分2万块，你肯定你也有就一部分在那积累啊，是吧？
6: 一定的收益。
5: 对，因为你们的成这个一亩地的说实的效益太高了，一亩地弄二十公斤酸枣仁，一公斤现在最低价格是在400-500块钱，是吧？一亩地的效益赚毛利润就在8000到10000，好处投入4000的话还有4000万的纯利润，在荒山丘陵能达到4000万纯利润，我说实话的真是
4: 可能以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
5: 想都不敢想，真的不敢想。
3: 作为全国最大的酸枣仁加工集散地，内丘县被评为中国酸枣仁之乡。近年来公子峪生态园大力开展酸枣新品种选育工作，2024年建设了1700平米酸枣仁加工车间，配备了内丘县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加工设备，年加工能力可达1000吨。
6: 这是在这个酸枣仁这个加工车间。
4: 哦，现在咱们是没有生产的，是吧？
6: 这个现在就是说算是代劲吧，一天8个小时能加工1吨半酸枣仁。
5: 这个
6: 按现在的价格都是80-90万的产值，
4: 一天的产值80-90万。
6: 前面的时候在就是一共的加工了3月，就是把咱那货已经加工完了，所以说现在是挺饿的。
4: 哦，就是加工的过程挺快的，是吧？
5: 一年360天，你多少钱？
6: 那都了不得了，那产值都太大了，
5: 它的价值是太高了。 啊，三枣的价位一般最贵的时候，我是接近1000块吧，
6: 最贵的都是900多，
5: 看，啊，现在也得，
6: 现在都是470-480，将近500块钱吧，
5: 所以说它的价格太高，它不可能每年全部加工，那受不了了。
6: 将来一个内套设备上去了，8个小时都是30吨。
4: 哦，咱们是用上了新设备是吗？
6: 这套设备比以前这个加工。速度更快，这个8个小时可以达到4-5吨，
5: 好像翻2倍了。
6: 对对，加工出来这个质量
5: 更好、
6: 啊，更好
5: 啊，那是啊。
4: 哦，我看这个是它是这个全自动的吗？
6: 全自动的，都说调好了，你都不用拐了。
5: 啊，一次生意，
6: 一次
5: 就出产品了，
6: 对。
3: 近年来，南赛乡形成了龙头示范带动、技术推广、产品深加工的融合发展链条，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民双增收、村集体与企业双获利、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共赢。
6: 这是在这个南赛乡的，就是12个村，一个村投50万，总共600万。建立这个加工车间跟那一个量产厂，这样的话，在这个公司承包的这个资产吧，这每年我给人家是24万的承包费，这十个村里也有了收入了，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吧。
5: 就是他们共同出资给你建工厂，你把它承包过来，
6: 再把它去经营起来。
5: 第一个是你不用花大钱建工厂，
6: 对。
5: 第二个呢，我每年用你的工厂，再给你一部分承包费，他们村集体也有，
6: 他也能收益
5: 的，你也得省钱了，对，这是双赢利。
6: 对这个产业的发展也起来这个帮助作用了，
5: 对，
6: 这叫这个村企联建模式吧，
5: 啊。好，
4: 就是对各方都好，而且还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吧？
5: 现在你加工的不只是我们邢台地区的吧？
6: 对，给他其他地方代加工的，像东北的货啊，山西的呀，是山东的。
5: 现在问题，它的效益都会更好啊，
4: 就辐射面会更广了，大家的收益也更好了，是吧？
6: 对。
4: 但这真的就是一颗小酸枣成就了一个大产业，也造福了咱们一方的百姓哈。那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这种荒山丘陵或者是土壤贫瘠的地区呢，能够因地制宜，找准自己的优势，走出一条创新致富的新路子。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0: 农场地图。
7: 提起辣椒，您会想到哪里呢？在我国历史上，辣椒呢共有四大产区，俗称一泽三都。一泽指的就是河北省鸡泽县，三都指的就是四川省的成都、山东省的益都，现在呢是更名为了青州，河北省的望都。其中鸡泽辣椒是中辣度的羊角椒。在今天的农产地图当中，我带您去有着中国辣椒之乡的鸡泽县，了解那里的羊角椒。鸡泽的羊角椒相传从隋朝开始就有种植，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因其色泽鲜红、光滑、细长，尖上带钩，形似羊角，所以称之为羊角椒。羊角椒在明清时期曾经被引为贡品，它具有皮儿薄、肉厚、油多、籽香、辛辣适中等特点。人们除了食用辣椒，还把辣椒啊视为吉祥的象征。从清朝开始，每年的中秋节，家家户户都烧香敬神庆丰收，在庆贺宴上，第一道菜就是油炸鲜椒。人们修房盖屋，建成后都在梁上或门前挂上一串辣椒，以示入住后家庭红红火火，人丁兴旺。姑娘出嫁上轿的时候啊，手里也都会提一包红辣椒，过桥道路转弯的时候就会向外抛辣椒，以示吉祥。这些民间风俗啊，一直沿用到了今天。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呢，鸡泽人啊以辣椒为媒，举办辣椒节，聚四方宾客，使鸡泽的辣椒更加的红火。从公元618年梁建成第一洼辣椒起家，到现在的鸡泽辣椒发展到常年种植面积8万多亩，年加工鲜椒50多万吨，研制开发了盐子椒、剁椒、金品酱、辣味酱菜等5大系列200多个品种，畅销国内并远销欧美、东南亚、韩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业产值7亿多元，成为鸡泽支柱产业。
2: 好的，朋友们，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10: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1: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9: 妈，我想你了。
10: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2: 妈，记得按时吃饭。
11: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3: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4: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3: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0: 010-8410-9427，
1: 010-8420-9427，评书记。
2: 巡查哀怨王守仁，奉皇帝旨意到山东巡查，护驾的军兵和将官1000多人，他们就露宿在黄河北岸，搭着帐篷支起了行营。哪知道半夜来了个蒙面人来盗取皇帝的金牌。这个蒙面人身轻如燕，武艺高强，看守金牌的四员将杜天、杜亮、郝大勇、郝大猛，不是他的对手，四个愣没打过一个。贼人没费吹灰之力就把金牌盗走了，走后又飞刀祭奠，字笺上写了四句诗。王守仁看罢字笺，给众人分析：盗金牌字笺者是个女子，如果我没猜错，可能叫金凤。不知这金凤是谁？焦老英雄，众位弟兄，你们谁知道啊？王大人一问金凤是谁，铁掌震乾坤，老侠客一拍大腿：哎，王大人呐，你这一说我想起来，在武林中还真有这么一位，肯定是他。哦，老人家是谁呀？在山东地面女子练武可不少，而且功夫都不错，其中有一个女孩人称女圣人金凤凰，在这一带啊还有几句传说，人们赞成她飞抓安天下，银笔定山河，女中金凤凰，展翅落高坡。说明这个人识的是飞抓银笔，这金凤凰可不是他的真名姓，只知道这个女子年龄不大，才华出众，赐笔则天皇后，性格豪放开朗，人长得貌美无双啊。人们呐，都称他是武林中的金凤凰。有人说要能见他一面，死了都值啊。有人称赞，也惹得一些人垂涎三尺。有许多武林败类，奸淫邪道，采花盗柳，窃玉偷香，违背作歹之徒，都打着金凤凰的主意。金凤凰对于这种人心狠手黑，凶残毒辣，见一个宰一个，碰一对杀一双。所以武林上的贼寇啊，都拿他起誓：我要是撒谎，我要是没说实话，就让我出门遭报应，出门就碰上金凤凰。那么金凤凰啥样，谁也不知道，就听说他貌美如花，手段毒辣。大家听罢，点点头，都觉得这金凤凰是个谜。王守仁说：老侠客，你可知他的家乡住址姓名吗？哎，刚才我不说了吗，我就知道他是山东人，至于住哪儿叫啥我不知道。哎呀，这可难了，我上哪儿去找这金凤凰啊？金牌丢了，这还了得，就如同丢了脑袋呀。大家也着急呀。就在这个功夫，突然外边噔噔噔噔跑进一个兵丁，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启禀哀怨大人，得知营外来了一个面罩黑纱之人，好像是个女子，在她的胸前挂着金牌，口口声声说要进里边面见大人，有事相商，现在在营外等候。就这句话，屋里汪汪一声就乱了。什么什么？偷金牌的人来了，还把金牌挂在脖子上送上门来了。哎呦，好大胆子！他是欺负没人呐，抓他，对，把他宰了。王守仁说：慢，大家静一静，保释的，你出去告诉那蒙面女子在帐外等候，等本院议事之后再请她进来。是。保释的转身走了。王守仁跟大家商量怎么办。长吉说：大人，

0: 有啥商量呢？既然盗金牌的自己送上门，还不快把他抓来等待核实？当然我这就去，谅他个邪功挂小软弱身躯的女子有什么本领如此猖狂造次，这是目中无人。慕容豪也说，是啊，他敢闹公馆盗金牌，实属大逆不道，又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明目张胆的上这儿来了，这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去教训教训他，这可了得了。
1: 对，走，我也去。走啊，这样。
0: 王守仁没有说话。王守仁不说话，众人光喊也不敢出去。为什么？没有命令。这王守仁呢，两眼盯着焦芳，那意思看看焦芳什么态度。再看老英雄微微一笑，对众人说，大家都坐好，昌吉、慕容豪，你等切莫轻举妄动，稍安勿躁。外边来的这女子，如果真是女圣人金凤凰，哼，别说你们几个娃娃，就是为师也未必能把她抓住。别说是抓住她，就能打她一掌，就算是位高手了。这句话大家都不干了。师父，真格的我们还不如一个女的呀，我们练了十好几年了，怎么白练了？我们吃干饭的，我们不服。哎，不服不行。王大人说，老侠客，那么这个事儿应该如何处理呢？这就怪了，昨天晚上偷了金牌，有季姐留刀，今天挂着牌子跑这儿来了，他想干什么？安的什么心？小老侠客没说话，两眼不住的看郭云、郭启龙。王大人心的话，我问你啊，你看他干嘛？难道他能抓这个金凤凰不成？其实焦芳想让郭云出出点子。你别看郭云岁数不大，武艺也不别人高多少，这个人呢、啊、可是机灵鬼透亮背，小金豆子不吃亏啊，聪明过人，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为人呢还挺固动，金鬼点子。他要犯起坏呀、啊，能是六坏加一坏，奇坏无比。要不绿林倒是好多人给他起个外号叫坏拐子呢。对自己人也经常开玩笑，因为王大人对他不了解，一来日子太短，有些拘束，接触又少；二来有尊卑的关系，随从怎么能跟大人随便说笑呢？所以啊，王守仁不理解，焦芳明白啊，心想这个事儿就得叫郭云、郭启龙想办法。郭云一看，哟，他明白了，哎呀，我是不是老头行哎？想把我给扔出去啊？我才不干呢！我歇会儿吧。他噌站起来了，双手一捂小腹，哎呦呦呦，肚子好疼！大人呐、啊，我到外边方便方便啊。说着蹭蹭往外走。小老侠客说，哎，回来，你小子装什么蒜，躲清净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看笑话怎么的？王大人，今天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你就冲他要主意。他有主意便罢，如果拿不出主意来，你就治他个罪，打板子把他压起来。
2: 哟，
3: 郭启龙心想，师傅你干嘛呀？哎，师傅，咱爷俩没有过不去的地方啊，不就是那年我给你老的尿盆做了个窟窿，鞋壳里放了个蝎子吗？怎么今天想在这儿报复呢？
0: 老侠客说，你小子少耍贫嘴了啊，玩什么滑舌子，这么紧要关头你还逗笑话，你是有意戏弄大人。说吧，冲着王守仁一递眼色。王守仁多精明啊，一点就透啊，马上把脸呱嗒就撂下来，啪一拍桌案，郭启龙，你也太放肆，竟在本院面前装腔作势，昨晚丢失金牌你没有责任吗？你身为副千夫长，你干什么来的啊？自身失职而知啊，本院未曾知罪于你，已经是格外宽容，你不但不自责，反而嬉笑打仗，有失体统，目无尊长，轻蔑本院。

0: 下去，重打80。是。过来两个当差的，当一声上前闯，就把郭启龙的胳膊给掐住了，往上一提。郭启龙个矮，40多高，骨瘦如柴，这一架哟，两个小脚巴丫蹬着蹬着蹬着，大人息怒，小人有话请大人容禀。郭启龙有话快讲。大人，我不是有意袖手旁观，一来外边这个女的武艺高强，非我等所能制服，二来有大人和师父在这，小弟怎敢多嘴，既然大人让我说，嘿嘿，那我就讲去呗。好，你说吧。大人，我这架着呢，可怎么说呀？再说下边等着打我板子呢。王守仁偷偷的乐呀，一摆手就差人下去。郭有人，你站起来讲。哎，这回郭启龙啊肚子也不疼了，他清了清嗓子。大人，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想当初楚汉相争，八王败在韩信手中，原因何在？只因韩信知道项羽性格，久败于他，是至骄兵自恃，终于垓下一战成功。小方说，你扯那么远干嘛呀？就讲今天的事儿。哎，老恩师，不讲当初怎么是现在呢？我想外边来这个女的一定是女圣人金凤凰，别人没那么大的本领，没那么大的胆子，对金凤凰我略知一二。他的师父乃七大名尼之首的断臂神尼，所以本领非凡。以我想，昨天他夜进营房，是有人主使奉命来刺杀大人而来，不用问，跟宁王有关。可是他见着大人为什么没杀，我就不明白了。没杀而盗走金牌，二次飞刀流血流失。可见这个女子主持正义，明辨是非，不愿意同反王同流合污，给自己留条退路。现在这个女子，呵呵，胸前挂着金牌又来了，说要见大人，可见她狂妄之极呀，没把我们这帮人放在眼里。依我看来，她来并非是想见大人你。哦，此话怎讲？你想啊，她要看你，为什么不直接入营呢？想见你昨天都见过了，何必盗金牌呢？二次回来，那你说他为谁而来？这个嘛，依我看，反正不是冲我，就我这模样，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丈母娘见着下脚踹，他是不会见我的。你怎么又扯远了呢？那你说为谁呀？我看不是冲我师父，就是冲我大哥常鹏英而来。长吉长鹏英一听就愣了。二弟呀，此话怎讲？我不认识他，他见我干什么？大哥，有那么句话呀，人怕出名，猪怕壮，人有名遭人嫉妒，猪长壮了就该杀。谁让你的名字响了？闹京城劫法场，白云观得宝刀，兴隆镇平黑店，四明山里闹个翻天地动啊，你不认识他，他知道你这个名儿。这个女子性高气傲，逞强好胜，什么巾帼不让须眉，总想压过男子。昨天你被假人头调走去四明山，这个女子就来闹公馆，分明这是反王两路进兵啊，想把你和大人置于死地。不料想你在四明山腾身脱三险，三刀杀四春，掌镇于化交，最后师父又铁掌镇铜头，来个大获全胜。这个小女子金凤凰她能服气吗？心里不服，这才二反公馆找你跟师父来了，要比个高低论个上下。这回啊，说好便罢，说不好，大人恐怕你也落在他的手里。大人，这是我的判断，我可讲完了啊，别打板子，这回就杀了我，我也没辙。这个女贼来了，你想办法对付吧。 郭启龙说完还把脖子往前一伸，弄了个挨刀的样子，大伙儿都笑了。焦邦也憋不住的乐，心想这小子真难逗啊。哎，启龙啊，你给出主意啊，你分析完了，你说怎么对待这女的？师傅，那该问你了，你是师傅比徒弟本领大呀。
1: 去，
0: 师傅啊，这方面不如你。哎呦，你承认了？嘿嘿，大人，叫我出主意吗？好吧，你说吧。此人只可智取，不可力敌。这个人在正邪之间，我们要能把他拉过来，为我所用，我们到山东就多了帮手。如果推到宁王去，我们可就遭了殃了。想要是叫我把事办好，必须依我一件事。你们要是答应，我就给你们出主意；输了，你们杀我。不听我的，我不管。哎，好好好，那咱听你的。师傅，你听不听？听听听。好了，要是都依我，那中。大人呢，你就坐着啊，别动。师傅，大哥，来，跟我走。郭启龙把他师傅和长吉叫到外边必经之处。老恩师，您老人家就得屈尊跪体，亲自接待这个女的。
1: 哎呀，郭云呐，我这么大岁数，跟搅和什么？我不管。
0: 哎，老恩师，你要不去，别人可都不行。就你的辈分大，能耐大，说实在的，那个金凤凰还就不服你。你要说好的，碍着面子才不跟你伸手，要不然呢，非和你交手不可。老人家，万一你要拜他手，哎呦，连徒弟我都受不了。师傅，听我的，没错，徒弟不会给你窟窿夹走。
1: 哎，好吧，我听你一回。
0: 转身又告诉长吉，你需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长吉点头，三个人回到了帐内。大人，下令吧，叫那个人进来。哎，诸位，可不许多言啊，一切由我应酬。就这样，焦邦在前，长吉在后，左右跟着郭云等人，大家呼噜呼噜呼噜来到了门外。抬头一瞧，果然对面站着一个人，身材很苗条，面罩轻纱，胸前挂着金牌，身穿青丝绸的短衣短靠，斜背百宝囊往那一站，如同草地生花。老英雄焦芳抢步上前，抱拳拱手：哎呀，女侠一向可好，我们奉了海外天子王大人之命前来迎接女侠客，请到里边叙话，大人正恭候光临。这个女的一看接她这人是个年迈老者，须发洁白，觉得不好意思，飘飘下拜，给老侠客道了个万福，轻启朱唇，慢吐莺声。嘿，这声音太好听了，真是娇滴滴的。老人家，可是铁掌震乾坤，焦老侠客。
1: 哎呀，不敢，正是老朽焦芳焦德远
0: 啊。幸会幸会，久闻老人家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我这儿有礼了。
1: 哎，我行将朽木之人，不用客气，请。
0: 多谢，请。这个女的点不客气，她大步蹭蹭蹭走在最前边，后边呼噜呼噜跟着。可是进了栅栏门，突然她止住脚步，一转身，她不走了。郭启龙赶紧过来。哎，女圣人，请请。不了，不必了，今天我来的本意是要取王守仁的首级，他虽然没有亲身迎接，焦老侠客接我，哎，也就够样了。这就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的脸，冲老侠客暂且记下王守仁这颗人头。我还有一件事要办。我说，你们这里谁是长吉、长鹏英？给我出来，快出来！怎么没人说话呀？识时务者乃为俊杰。长鹏英，你出来放下宝刀。
1: 我呢叫你死个痛快，胆敢再

0: 我面前造册，哼，我今天把你碎尸万段。周围这帮人看着这个女的眨巴眨巴眼睛，心里佩服郭云呐、啊、嘿，咱们算服了，郭云略视如神，这个丫头真找长吉呀、啊。坏拐子郭启龙赶紧过来，女生请息怒，我家大人正想你嘛。什么？你怎么说话？不不，我们家大人是想你、啊、昨天晚上你盗走金牌没杀他，是你手下留情，我不胜感激，所以特别吩咐我一定请您到帐内说话。不必了。可你们为何管我叫女生啊？哦，是我家大人看了你的字典后判断出来的。天下女子练武者无数，谁有这么大本事啊？啊，你是我们的金牌，搁多少人看着你竟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了，易如反掌。就得说女生有本事，在您的面前什么男子汉大丈夫都是大豆腐哟。这女的听得这么舒服。哎，你是谁呀？我叫郭启龙。哟，你就是那个外号坏拐子啊。不敢当，你少耍贫嘴子，靠边去。姓常的，你出来。萧芳几步来到切近，女侠，老朽还有话说。想你是女中圣人，说明懂礼义识大体。常言说得好，知人亦父，不能知亦死。常鹏英是我的徒弟，我师徒欺身武林，哪点得罪你，望你原谅，但不能赶尽杀绝呀。那常鹏英现在成了国家的罪犯，流落江湖，太可怜了，闹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这次随大人出来是想立功，将来在圣上面前求得宝奏，以求天子赦免，好洗清不白之冤。但不知徒弟怎么冒犯女侠，看在我的份上饶恕于他，请将金牌还与王大人吧。这女子闻听一阵冷笑，小老侠客，没你的事儿啊！我今天找的就是常吉常鹏英，姓常的，你给我出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5: 惊蛰春雷动，
6: 家家家
5: 眠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6: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

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

0: 小蓝鹰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

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四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大家下午好，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本期呢是第4期的特别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我们知道人的一生当中啊，有1/3的时间呢，我们其实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世界精神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呢，大约有35%-40%的朋友呢是有睡眠质量比较低或者睡不好的一些困扰的。那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哈，我们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好的睡眠，如何摆脱失眠的一个困扰呢？那今天呢，我们的系列科普访谈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6人民医院睡眠医学二科主任贾海玲，为我们来科普解读，告别失眠的困扰，学会做自己的睡眠医生。贾主任，下午好。
1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好，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哈，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有1/3的这个时间其实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眠呢是我们健康的基石。那首先我们想请贾主任给大家来解读解读，就是说这个睡眠它对于我们人体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什么样的功能呢？
13: 睡眠确实就诚如您前面所言，跟我们的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啊。睡眠呢有这样几大作用，首先呢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可以帮助我们恢复体力。那相信大家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可能就是我劳累了一天，我美美的睡上一觉，那第二天早上可能我们就回血了啊，我们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睡眠的第一个作用。那我们睡眠的第二个作用呢，其实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在我们的睡眠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我们的记忆的一个再加工和储存的过程啊。通过睡眠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帮助我们恢复精力。那睡眠的第三个作用呢，就是可以提高我们机体的一个免疫力。那主持人有一句话，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叫做熬夜不睡，免疫崩溃啊。比如说当我们患了感冒，或者是我们身体不适的时候，我们可能身体 就需要一个更多的一个休息的时间，哎，充分的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时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恢复我们的一个免疫力。那么第四个睡眠的功能呢，就是可以促进我们的生长发育。比如说我们刚出生的一些婴儿啊，大家会发现他们睡眠时间其实非常长的，他们可能睡到16个小时甚至20几个小时，这样持续的睡眠其实是可以促进我们大脑的一个发育的。当然就是促进我们大脑发育还有我们生长发育一个关键的激素叫做生长激素啊，这个激素也是在我们睡眠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深睡眠阶段，它的分泌是达到一个高峰的啊。
12: 就是青少年儿童要多睡觉，
13: 哎，对，他们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间。那么睡眠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啊，就是可以就是促进我们皮肤的一个再生和代谢啊。在睡眠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它的这个循环呢其实是加快的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有利于我们皮肤的一个美容觉，其实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
12: 总体来说大概有这个五大功能哈、真的是好的一个睡眠是我们这个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了。所以其实很多朋友特别关注哈、尤其是有这个睡眠困扰的一些朋友，就说从我们大众的这种感受来角度来讲的话，怎么样算是有一个好的睡眠，怎么评判这个好的睡眠呢？
1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一个好的睡眠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要素，首先呢我们入睡要快，那我们多快算快啊？对于我们成人来说，哎，从我们准备休息，也就是我们的手机放下了，我们这个灯关掉了，我们准备睡觉了，到我们睡着，哎，30分钟之内我们就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睡眠呢它要深啊，睡的质量要好啊，就是不要去夜里边频繁的去醒过来。那有的人就会跟我说了，哎呀，大夫，昨天晚上可能我就醒了2次啊。我说你醒了多长时间能再次入睡的？上了个厕所回来就睡着了啊。所以大家要去注意，我们这里有意义的是什么呀？如果您晚上啊觉醒的次数大于等于2次，哎，每次超过20分钟还不能入睡的话，哎，可能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那么第三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哎，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的精力是好的，哎，我们的头脑是清楚的，不困啊，我们有非常精力的一个充沛的一个精力去帮助我们应付我们这一天的一个学习或者是一个生活状态。如果说我们达到了以上这三点要求，那么其实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好的睡眠。
12: 一个是睡眠比较快，另外的话您说这个可能醒了之后我马上能够再次进入到深的睡眠的这样一个状态，
13: 或者是不觉醒啊，但是
12: 也是个最好的、
13: 对对。
12: 如果说有些朋友就是他可能醒了2-3次像您说，但是他很快又进入到睡眠的状态，这应该也是没有太大问题，
13: 哎，对，不用太在意。
12: 最重要的一个像您说的就是我们起床之后感觉精神饱满充沛，能够很好的高能量的完成一天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哈，这是评价一个好的睡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科普解读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我们刚才提到了好的睡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那关于这个好的睡眠，其实大众可能也存在着一些误区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比较通常有很多朋友存在误区的地方，就是觉得睡觉呢睡的时间越长越好，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家主任？
13: 其实非常多的一个患者找到我们也是说，你看以前我能睡7-8个小时啊，那现在我只能睡5个小时，是不是我的睡眠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其实在这里也想给大家强调几点啊。第一，我们的睡眠时间呢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啊，事实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睡眠时间是逐渐缩短的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变得不那么好入睡了，我们夜里觉醒的次数会变多啊，这些都是正常的一个老化现象，像比如说我们长个白头发或者长一些皱纹，这是我们的一些老化现象，睡眠也会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睡眠呢其实它是存在个体差异的，那有些人呢天生对睡眠的需求比较高，他可能睡眠的时间需要长一些，那有些人呢又是天生的短�睡眠者，哎，可能有些人晚上睡上3-4个小时，他第二天精力体力就会非常的好，这就跟一个人的饭量有关系，有的人可能他的饭量非常的大，有些人他可能就吃不下什么东西啊，
12: 这差异，
13: 对，这是存在个体差异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睡眠的好坏来看，其实质量比它的时长会更重要。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早上起来觉得神清气爽，精力也好，体力也好，那么我们不必纠结到底睡了几个小时，这就是一个好的睡眠。
12: 所以并不是说睡的时间 越长越好哈。那我不知道从咱们专业的睡眠医生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测量的这样一个工具呢？家人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是在做什么、哎、
13: 这个叫做多导睡眠监测，我们也叫做 PSG、啊哦、也就是我们在进行睡眠障碍诊断的时候，这个叫做金标准、嗯、大家可以能看到它是一个小小的盒子啊、嗯，那个盒子上面连了非常多的线。
12: 对，这是要连通到我们人体吗？
13: 对、嗯、那连接的线呢，有我们的一些脑电，有我们的眼电、嗯、有我们的肌电、哎、也有我们的一些心电，还有我们下肢的一些肌电、嗯、啊，包括就是我们的一些呼吸气流呀、哦、通过这些哎十几种这样的一个生物信号的一个连接、嗯、这样的一个仪器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精准的判断我们这个睡眠到底有没有问题了啊、嗯、其实我们这个睡眠呢，一整晚的睡眠它是、嗯从这个周期来呈现的，我们每个晚上呢会有4到6个睡眠周期、嗯、每一个睡眠周期呢大概是90分钟啊、嗯、一个睡眠周期它又分为浅睡眠，分为深睡眠，还有我们一个 REM 睡眠啊、哦、其实在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当中，每一期的睡眠它有一个固定的占比啊、嗯、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早上起来我感觉状态不是很好，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监测，你就会发现它这一整晚基本上都是浅睡眠，它的深睡眠是减少、哦少的啊，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监测设备，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判断我们的睡眠结构，我们的睡眠形态是不是紊乱了。
12: 嗯、啊，我注意到在咱们这个监测的工具旁边有一张床，是需要在这睡一觉，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客观的评价
13: 啊，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监测室啊、嗯、我们的一个监测室就是这样的一个单人单间、嗯、需要我们的患者呢晚上到我们的这个监测室来休息一晚啊、哦、睡上一晚、嗯、连接上这样的一个设备啊、嗯、第二天早上的话我们这个监测结束了啊，其实我们的患者就可以离开我们的这个睡眠监测室，就可以就是进行他这一天的一些活动了、嗯、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精准的去判断一些睡眠的疾病，
12: 就是比较客观了
13: 啊，对对，
12: 看一看我们这个睡眠的像您说的几个节律到底深睡眠有多长的时间，睡眠有什么问题，它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价，是吗？
13: 嗯，对。
12: 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朋友有带这种

0: 能的手表或者手环，其实也有这种，好像是在监测睡眠的一个作用、一个功能，甚至它会有一个报告出来啊，就像您说的，这个深度睡眠占多长时间呀？
1: 对。
0: 这个它这个解读的话靠谱吗？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来简单的判断一下情况吗？
1: 经常有患者呢，就是拿这些手表来问我们，你看大夫昨天晚上我的深睡眠是多少，浅睡眠是多少？那么通过刚刚我跟大家讲到的这张片子，大家就应该能够知道啊，我们的这个睡眠的结构其实是经过我们这个 PS 机来进行精准的判断的。而我们现在手上戴的这个睡眠手环呢，它监测的信号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还做不到一个精确的一个判断啊，我们只能用它简单的去评估一下我们的一个睡眠和觉醒的一个时间，只是大概的一个估算啊。所以就说，我认为啊，对于这种睡眠手环的这种应用，如果说手环的结果让你很踏实和安心，我觉得您大可以继续用下去啊。但如果说这个手环的结果提示您这个深睡眠少了，或者是浅睡眠多了，那我们就不必去关注它了。
0: 就是这个比例它重要吗？就是深睡眠大概占了多长时间，多少比例？因为我发现这个手环它是有这样一个监测的。
1: 手环是不能准确评估我们深睡眠的一个比例的啊。我们要想评估我们的深睡眠到底在我们这一整晚睡眠当中占据了多少，还是要经过我们这个 PS 机的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深睡眠在我们一整晚的睡眠当中，它占到的比例大概是13%到23%，哎，也就是20%左右。如果说我们远远的低于这个数值，那可能第二天起来，我们这个感受就不会很好，就会觉得很乏力，哪怕你睡的时间很长。
0: 所以说大家有这种相关的一些睡眠困扰，可以去到专业的这个睡眠门诊哈，咱们去睡上一觉，来通过这个客观的机器来具体测评一下您的这个睡眠质量，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请专业的睡眠医生来为我们进行评判哈。好，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二科的贾海玲主任，告别失眠的困扰哈，让大家都成为自己的睡眠医生。那我们有问题呢，可以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直接给我们留言互动，或者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也可以看到您的留言。好，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哈，在这个直播间给我们来互动哈，想请贾主任给他们来解答一下大家遇到的一些睡眠的困扰。有一位李啊，这位网友他说想问问贾主任，就是睡觉前有一点动静就醒，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哈？需不需要来看一看？
1: 睡觉之前有一点动静，还是说他的？
0: 他说只要有一点动静，他就醒来了哈。睡觉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比较轻嘛，我们说的
1: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好睡眠的第二点啊。如果说啊，我们这个睡眠的这种有点动静就醒过来，但是你能很快再次入睡，如果第二天您的状态还是不错的，我认为不必关注啊。但如果说醒了之后，你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再次入睡，第二天的感受也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要去需要重视啊，需要来去我们专业机构来去看一看的。
0: 明白，就说他睡觉，咱们老百姓说的睡觉浅，这其实本身不是评判一个睡眠好坏的因素啊，就是看他是不是能快速的入睡，以及第二天的感受如何。
1: 对，客观的是 PS 机，然后主观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我状态觉得精力体力都够了，那其实我们的睡眠就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留言哈，他说53岁了哈，晚上睡觉总是愿意听着电视入睡哈，有时候困也感觉睡不着，哎，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这个睡眠习惯不太好了？
1: 对，确实是，稍后可能也会为大家去讲解到啊，其实我们一般睡眠呢，需要去营造一个绝对的一个安静，相对一个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可能这样一个患者，他就其实就是把这个看电视跟他的这个睡眠做成了一种信号连接啊，可能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当他离开这样的一个习惯，他不去看电视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就很难去入睡的啊，但是如果说这样的情况就是，还是不可取的啊。我们还是建议其实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安静的一个睡眠的一些环境，但是后面可能会为大家去讲解到啊，我们通过一些行为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去自我的进行这种睡眠的一个调整。
0: 大家有睡眠的一些困扰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您具体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打字留言啊，其他的朋友你也可以继续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或者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也提示您，即呢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那贾主任，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科普，盘点一下关于这种好的睡眠大众存在的一些误区。

0: 局哈，有一个现象，就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都会做梦。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做梦啊，影响到我这个睡眠的质量，是不是这样的哈？
1: 可能今天需要给我们的梦来做一个评判啊。那么其实梦是我们非常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啊，也就是在我们的休息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大脑还在不停的去活动啊，这样它就会以梦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每个人每个晚上其实都会做梦啊。如果说把我们每个人一个正常人啊，如果他有一个正常的睡眠，把做梦的一个时间去给他去总结一下，大概是我们每个人能做1.5个小时的梦啊。然后我们这个梦呢，可能梦的内容跟方方面面的因素都有关系。有的人梦境非常丰富，好像就感觉就演了一场电影一样啊。有时候你可能会梦到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啊。然后我们这个梦呢，就是每个人对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醒来哦，感觉一夜无梦；有的人醒来就说，哎，我做了一夜的梦啊。既然每个人都做梦，为什么大家有人能感知得到，有人感知不到啊？这就取决于我们觉醒的这个速度了。如果你刚刚做了一个梦，很快的就醒过来了。您就能很清晰地回忆起这个梦境来啊。如果说您做了一个梦，您慢慢地才醒过来，您可能对这个梦的一些内容就会比较模糊啊，或者是你就完全不记得自己在做梦了啊。所以大家需要了解的就是，哎，梦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现象啊。然后第二呢，就是好多人觉得啊，就包括我们的患者，哎，我没有睡好觉，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昨天做了一晚上的梦
0: 感觉
1: 啊。
0: 很累。
1: 哎，对，感觉很累。事实上啊，他会觉得累，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的睡眠质量可能出了一些问题啊，这个梦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睡眠的质量啊。现在有一些科学研究表明，梦还可以缓冲我们的一些情绪啊。曾经有科学家做过一些研究啊，让一些正常的、健康的一些大学生去看一些悲伤的一个电影啊，然后晚上呢给他们做这个睡眠监测，哎，我们就会发现啊，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做梦的那个时期，就是我刚刚提到了，我们有一个 REM 睡眠啊，我们80%的梦是出现在这一个睡眠时期的，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个时期的睡眠，哎，占比大大的就延长了啊，所以就是考虑，可能梦还可以帮助我们缓冲我们白天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情绪啊，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什么？是噩梦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心理创伤，或者是有一些孩子他看了一些恐怖的一些电影，哎，晚上有可能就会出现噩梦的情况啊。一般情况下，噩梦都是一过性的啊，就是我们只要避免精神刺激就好。如果说啊，如果出现了频繁的一个噩梦，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警惕啊，也有可能是我们某种精神疾病，也是要建议大家及时到我们专业的机构去就诊。
0: 这是我们给大家盘点了一个好的睡眠到底有哪些要素，以及大家对于好的睡眠当中有一些这个误区的认识哈。那我们反方向来说哈，就是现在受失眠困扰的朋友，我相信不在少数哈。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在问这个失眠的问题哈。那您说这个失眠哈，大家经常提，它跟我们说的得病了失眠症，这是不是一回事儿呢？哈。
1: 失眠和失眠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啊。失眠呢是一种临床症状，相信很多人都有失眠的经历啊。你比如说我这两天我们有这种录制节目的压力啊，单位也有一些工作要做，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两天的这个睡眠质量啊就不是很好啊。那失眠症是什么？失眠症是只有一个长时间的我们对我们的睡眠的一个质或者是量不满意啊，而且影响了我们第二天日间功能，哎，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达到一个疾病的高度，我们才会把它称之为症，失眠症，而不是单单的一个失眠啊。事实上，比如说我们在经历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刺激啊，比如说甚至有些学生，看中高考的一些学生，哎，再有这种生活应激之后，我们出现一些短暂的失眠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大家其实不必过于的这种纠结啊，我们的睡眠要相信啊，我们是可以代偿的啊。只要大家身心放松，可能您有几天睡不好觉，慢慢的啊，我们还能可以代偿回来。对对对，
0: 但是如果到了失眠症的状态，它可能就是一种病症，
1: 哎，对对对，
0: 关注了哈，
1: 对，
0: 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说这个如果到了失眠症，它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主任，您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哈。
1: 好的，我们这个失眠症啊，常见的五种表现，那首先是入睡困难，前面跟大家讲过了，如果我们30分钟之内入睡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超过30分钟还是不能睡着，那时候我们的入睡是有问题的。那如果说对于儿童青少年，这个时间会缩短一点啊。儿童青少年大于20分钟，我们就认为他的入睡是有临床意义的啊。那么第二点还是我们的这个睡眠维持障碍，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我们夜里 里醒了2次以上。

0: 上，哎，每次超过了20分钟还没有睡着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睡眠质量是下降的，就像前面刚刚那位网友提到的，我觉得睡眠很浅啊，对，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第四呢，就是总的睡眠时间缩短，哎，低于6个小时。当然，这是一个适用于一般人群。如果说我们一般情况下睡上7、8个小时，那么我这段时间明显的我的总的睡眠时间缩短了啊，就是跟您之前的一个睡眠习惯相比啊。那么具备以上这四个症状，我们也不足以诊断失眠症啊，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日间功能的一个影响。哎，比如说早上起来之后会觉得头晕、乏力、嗜睡，有些人可能会情绪不稳定啊，比如说影响了他的一些注意力啊等等，影响了他生活或工作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可能他就达到了一个失眠症这样的一个诊断了。
1: 那这种病症哈，您给我们具体盘点了有5种，它的这个时长有没有一个说法？您看刚才您提到咱们偶尔的一次失眠可能大家都会遇到，这种失眠症的话，它有没有说我受到这个睡眠质量啊各种各样的这种5种症状的困扰要达到多长时间的一个临床的意义呢？
0: 我们的失眠症其实是有分型的啊，如果说我们有上述这些症状，每周大于等于3次，持续了3个月，我们称之为慢性失眠啊。如果说您的时间呢小于3个月，我们叫做短期失眠啊。但是我们所有的慢性失眠其实都是从我们这个短期失眠慢慢的就转化来的，所以有时候短期失眠的治疗就更加显得重要了。
1: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如果有任何的病症，那我们肯定对症治疗是效果最好的。那这个失眠的话，我不知道嘉润，它能帮助到大家都能找到这个原因在哪里吗？为什么失眠？
0: 失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种疾病，它的病因也非常的复杂啊。我们大概可以概括以下这样几点啊。首先呢，就是遗传因素啊。现在研究发现，如果您家族当中有这种失眠家族史的，那您可能比这些没有家族史的，那你再患失眠的概率就会大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社会心理因素，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比如说啊，有一些负性的生活事件，或者是你预期会有一些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啊，
1: 有压力。
0: 哎，对，就我有一个患者啊，平时他的睡眠状态非常好，每到看我门诊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因为我要想着今天早上我要起来，我要赶车啊，我要来看门诊，这对他来说是一件事儿啊，是一个负担，所以他就有可能出现失眠啊，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心理因素。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的一个环境因素啊。有些人，就比如说我们上学的一些学生，他平时在家里能睡好，但是一到这个集体宿舍的时候，他就睡不好觉了。再或者有些人在家里，哎，睡得很好，但是一出差住酒店，他就睡不着了啊。可能这些患者他对睡眠的这种反应性会更高啊，所以他就更容易在我们转换环境的时候出现失眠的状况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躯体或者是我们的精神疾病，任何躯体不适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呢啊，比如说一些疼痛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一些胃部的一些疾病啊，晚上有一些胃食管反流的，那么它不舒服，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状态啊。再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精神科的一些疾病，我们的一些抑郁也好，或者是我们焦虑也好，失眠往往是它伴随的一个症状啊。如果说大家遇到了这种躯体疾病或者是一些精神疾病导致的失眠，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优先要处理的是这些原发疾病啊。
1: 这是经常说这个身心是一体的啊，
0: 对对，
1: 包括您提到的可能有这个躯体化的一些表现，我们即使是器质性的一些病变啊，身体出现了问题，那睡眠是不太好，或者说有这个精神上的压力，甚至一些精神上的疾病，那肯定睡眠都会影响到哈，都会有一些体现哈。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失眠还有好多的原因啊，比如说药物或者是食物的一些因素啊，比如说一些激素类的药物，一些甲状腺素，哎，或者是一些我们中枢神经的一些兴奋剂，这些都会是引起我们失眠的一些元凶啊。包括我们精神科的一些抗抑郁药物，大家如果用过这个药物啊，有过经验的就会知道，医生都会告诉他，你放在早上吃啊。为什么放在早上吃？因为放到晚上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啊，这是我们药物的一些因素。那么还有一些食物的因素，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咖啡，
1: 对
0: 啊，我们的茶碱，包括现在的一些碳酸饮料，孩子们经常喝的一些奶茶，其实它都含有这种咖啡因的一些成分，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状态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睡眠节律的一个变化，一个作息 不稳定的人、不规律的人，其实更容易患失眠啊。再有就是一些频繁倒班的人，他的倒班时间太紧了，三天一个夜班或者是几天一个夜班啊，所以就为什么我们
1: 生物钟紊乱了？
0: 哎，生物钟紊乱了，对，就是为什么我们倒班有年龄的一个要求，到了一定时间段，我们就不能再去倒班了啊。这是我们这个昼夜节律的一些节律的变化引起我们失眠。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行为因素，这就比较多了啊，比如说吸烟、饮酒这些我们所谓的一些习惯啊，比如说你喜欢赖床，再比如说你白天喜欢午睡，午睡的时间又过长等等等等啊，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和一些行为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状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些个性因素了啊，就是我老师给我的来一个失眠的患者啊，说我就经常跟他们去说嘛，我说我来猜一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脾气性格啊，我说你是不是一个急性子，或者是你平时做事是不是比较认真，小事比较想得多的人啊，基本上都是这些一些焦虑素质的人，或者是一些做事比较追求完美、思虑比较多的这些人，可能他更容易去罹患我们这个失眠。
1: 对，您说的这种饮料啊等等对睡眠的影响，我们在燕赵明堂微信视频号有一位朋友就问了哈，说老师您好，晚上喝了咖啡或茶之后啊，我就会失眠，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能快速缓解这种情况吗？
0: 为什么一定要在晚上去喝？对对，事实上如果咖啡也好茶也好，那么我们的咖啡大概5个小时左右它就代谢了，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你要想喝咖啡的话，把时间放在中午2点之前啊，2点以后确实就不太建议大家去再喝咖啡和喝茶了。特别是睡眠不好的人。
1: 是哈，咱们这位朋友还是注意这种饮茶还有饮咖啡的这个时间稍微早一点，可以早上起来喝了，这一天可能都比较神清气爽哈。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伟。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专题访谈，我们今天是第4期的节目哈，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二科的贾海玲主任，为您来科普解读告别失眠的困扰哈，让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的睡眠医生。那贾主任刚才给我们科普解读的，从我们大众的一些自身的感受啊症状上来说，到底什么样是一个好的睡眠，有3大要素哈。那我们知道其实从这个医疗科学的角度来看，其实睡眠它是有一个自己的调节系统的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到底一个好的睡眠它需要有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0: 一个好的睡眠它其实是有一个3大调节系统的啊。然后呢，第一大调节系统我们叫做睡眠动力系统啊，我们的睡眠呢是由我们的睡眠动力来驱动的，也就是说呀，我们累积的这种睡眠动力越足，那么我们晚上的这种睡意就会越浓，就更容易进入我们的睡眠状态。那睡眠动力有什么影响呢？就是由我们日间清醒的时间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白天呀清醒的时间越长，我们累积的这个睡眠动力就越足。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啊，没有绝对的清醒就没有绝对的一个睡眠啊。我其实在这里想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啊，一个人他晚上8点睡觉，早上8点起床啊，那他可能是白天清醒是12个小时，那么他累积的睡眠动力就是12个小时啊。假如说呢，他今天中午午睡了一会儿，不小心午睡的时间长了，睡了2个小时，从中午的12点睡到了下午的2点，那么他现在的睡眠动力还剩多少？主持人，
1: 那肯定就减少了中午这2个小时的时间。
0: 大部分人会觉得我们的睡眠动力是减少了中午这2个小时，事实上我们在您午睡从12点到2点，2点之前所累积的睡眠动力全部清零，
1: 整个上午的睡眠动力都没有了，
0: 您累积的睡眠动力就从下午的2点到8点计算只有6个小时啊。所以大家就能理解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讲睡不好觉的人不提倡午睡，或者是您午睡的话时间一定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因为目前的研究认为半个小时以内的睡眠是不会削减我们的睡眠动力。 统里的。
1: 那其实如果我们来试想，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他晚上六七点钟才来睡了一觉，哎，睡了一个小时，那这样睡眠动力是不是更加会大大的削弱？
0: 对，包括睡前这些频繁的打瞌睡也会削减我们的一些睡眠动力。其实这都是不恰当的一些睡眠习惯啊。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大系统，睡眠动力系统。

0: 我们还有第二大系统，其实就是我们的昼夜节律，其实就是我们的生物钟，哎，就是我们的作息越规律，我们的作息越稳定，我们的睡眠状态就会越好啊。当然就是除了规律之外，还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生物钟啊，比如说像现在好多的一些年轻人，包括我门诊的一些孩子，他们也很规律，他们是晚上凌晨两点睡，早上12点或者是10点才起床，
1: 晚睡晚起，
0: 哎，晚睡晚起型的，或者有些老年人，像您刚刚提到的，有些老年人他吃完晚饭没有事情做，可能7、8点对就上床了，但是对于一个老

0: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清醒，因为比如说我们可能我们原始社会，我们要住到一个洞穴里，我要随时起来要应对可能发生的一些危险，野兽要来了，对不对？可能洪水要来了等等。但是试想一下，大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您躺在您的床上，您的清醒激发系统还那么的活跃，那您可能晚上就会不停地醒过来，觉醒的次数就会多一些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心是一个高焦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1: 哎，是不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就容易睡觉轻的这类朋友有点这种
0: 哎，有可哎
1: 哎，
0: 对对，哎对，他们的这种唤起的水平相对来说就会高一些，还是一个焦虑的一个水平会更高一点点啊。所以就是还是要去调整我们的一个状态，我们要去放松啊。所以就是我们一个好的一个睡眠，所以我们去总结一下，大家就会发现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睡眠动力啊。我们再加上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哎，再有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三点，那么我们就能拥有一个好的睡眠。
1: 好，我们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留言哈。有一位小芳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我经常是晚上3点会醒来，而且醒来之后很难入睡。哎，我这个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呢？"
0: 这要去
1: 凌晨三点，
0: 这要看他晚上入睡的一个时间。如果是按照常规的，我们晚上10点、11点上床睡觉了，睡到了3点，而他之前的一个睡眠习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而且第二天他的这个状态如果不能应付这一天的一个学习，那么可能他的一个睡眠就是有一些问题的啊。
1: 还是说咱们这三条，我是不是入睡快，然后这个中间醒来的时间，入睡时间，包括第二天的状态，综合来看的。
0: 对，大家要想自我检测的话，掌握这三条，大家自己可以去对号，就是自己去检测一下。
1: 包括一些我看群里有些老年朋友可能说的，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老年人他睡得早，他醒得早，那可能年轻人睡得晚，起得晚，这样的话其实从这个规律生活的角度我们是不太提倡的，是吧？
0: 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说一个老年人，我一般就会这样对我的患者说，如果说你后半段醒来对您没什么影响，您白天的状态也会很好，您就是这样的一个睡眠习惯，您就不妨就坚持下去。但如果说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影响了我们白天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活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调整了，
1: 可能相对适当的晚睡一点点。
0: 对，
1: 那年轻朋友就是相反了，那么早睡一点点，晚上第二天早起一点点，是吧？
0: 这需要有自控力。
1: 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他的睡眠是一天好一天坏，长期总是这样，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想请家人给他分析分析。
0: 就是您可以去对照一下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失眠的那八大原因啊，有没有说有一些不良的一些因素，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高焦虑的一些水平看一看啊。如果说一天好一天不好的话，按照我们这个频率，它其实应该就是达到了我们失眠症的一个诊断了啊。而且如果第二天的状态也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确实是需要去重视的。
1: 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接下来的再来具体盘点盘点我们大众对于这个睡眠可能存在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包括一些我们不良的睡眠习惯，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认识哈，就是这个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误区啊，贾主任，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这样，就是边看电视别睡觉。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误区哈。
0: 这是刚刚我们网友的一个提问啊，我可能看着电视才能睡着啊。其实我们不提倡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睡眠，因为我不清楚我们看电视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啊。一般情况之下，有些人看电视，我们的电视如果是在卧室的话，那可能就在躺在床上去看电视了啊。如果我们的这个电视是在这个客厅的话，你可能就坐在沙发上，您就睡着了。对，就是我们需要去建立什么呀？我们需要建立起床和睡眠之间这种非常强的一个信号连接啊！要想建立这种连接，大家就记住一句话就行：睡觉的时候就在床上，其他的一概活动我们都不要在床上进行啊！这样可能需要3周、4周，或者是更长的一段时间去调整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我们可能才能回到床上之后获得那种久违的那种睡眠感啊！
1: 就是建立床和睡觉的一个特别直接的联系。
0: 对，
1: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误区哈，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喝酒有助于睡眠，很多朋友在睡前想喝点酒，这个做法提倡不提倡呢？
0: 好多的患者就会以酒助眠，或者是以酒代药非常的多啊。酒精对我们睡眠的作用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看啊。一方面呢，确实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一个

0: 入睡，但是呢，随着我们酒精的一个代谢啊，我们中后段的睡眠是受影响的。如果喝过酒的这个朋友们，相信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您会醒得早了啊。喝酒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的睡眠结构其实是受到破坏的啊。所以这种喝酒助眠的方法其实是不可取的啊。其实包括吸烟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尼古丁嘛，它可以兴奋我们的这个大脑。长期吸烟的人，他们的睡眠也不是很好啊。所以还是，如果你的睡眠不好，还是建议大家戒烟戒酒。
1: 都是不可取的烟酒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误区哈，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我睡不着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白天不够累，活动的量不当哈。很多朋友就说我运动运动，是不是对睡眠比较有好处？
0: 适量的运动确实对我们的睡眠有好处。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们睡眠的第一个调节系统就是睡眠动力啊。我们的运动就可以加强我们的睡眠动力，但是这个运动的时间啊，还有运动的方式非常的关键啊。我们尽量不要选择在睡前进行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啊。往往睡前高强度的运动会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兴奋，错过我们理想的睡眠时间，你会发现你更不好睡觉了啊。我们可以把我们运动的时间调整到傍晚。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中等强度的，比如说一些慢跑呀，或者一些快走呀，再或者一些瑜伽呀，或者是游泳，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啊。
1: 就是从时间上来看，我们睡前多久就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呢？
0: 2个小时，睡前2个小时，我们就要避免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了。
1: 即使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晚上吃完饭之后去慢跑或者说散散步，也应该再避开睡前2个小时这个时间段，是吧？
0: 对。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误区，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忌讳、比较害怕吃助眠的一些药物哈，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怎么看待呢，主任？
0: 相当一部分失眠的患者是谈药色变啊，包括我们门诊的好多患者，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能不能不吃药？我担心这个药呀会成瘾，或者就是说我担心这个药把我吃傻了啊。然后确实是啊，就是安眠药它可能或者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良反应。但是如果说您的失眠症状很严重了啊，我建议我们就不要硬扛着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其实我们用药的好处要远超您不用药的一个好处。我们持续的一个失眠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啊。我们这个时候不妨把药吃上啊。但是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药怎么吃啊？你一定要去找我们专业的一个机构，找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咨询，切记自己去盲目的加量或者是盲目的去减量。
1: 确实是，很多朋友就觉得，像您说的吃这个助眠的药物哈，很多朋友就可能自己在这个小诊所呀，我说我自己拿一点，或者自己自行的加量或者说减量，这肯定都是不可取的哈。
0: 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患者说拿了一把药，然后说大夫你看你我是什么药名，对，然后白白的药片，一堆白色的药片，其实我们不是很好分辨，有些药物它会有一些标记，有些药物其实是没有的啊。所以这里其实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一些机构来去就诊。
1: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有失眠的困扰，但是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病，更不觉得说应该主动到睡眠门诊哈，到咱们精神心理科来看一看，好像还是会有这种病耻感存在哈。
0: 有一部分患者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心理，有一部分患者是不知道到哪里去看，像我的患者说不知道，有一部分患者说，哎呀，到精神心理科去，他其实心里其实是有些负担的啊。其实精神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疾病范畴，失眠是其中的一种啊。如果说觉得我们的失眠确实影响到我们、困扰到我们了，我们还是要到我们专业的精神心理或者是我们的睡眠门诊来就诊的。
1: 好，那我们也提示大家，有失眠哈，关于睡眠的一些困扰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留言。刚才很多朋友跟我们来扣了一哈，来留言说自己有睡眠的一些困扰哈，有具体的问题，您也欢迎大家呢具体的来跟我们打字留言。其他的朋友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二科的贾海玲主任，如何帮助大家能够告别失眠的困扰，做自己的睡眠医生。我们继续来为您盘点哈，我们常见的一些关于睡眠的一些错误的想法或者误区。我们看第五个误区哈，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如果晚上我睡不好觉，有失眠了这个困扰哈，白天觉得挺累的，那我白天补回来，这样我是不是也对身体没有伤害，睡眠也是好的睡眠呢？
0: 好多人会有这样补偿心理，我可以通过这种延迟起床或者是补觉的这种行为啊，如果就是相信大家。

0: 那听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哎，我们的睡眠是由睡眠动力驱动的，
1: 对，
0: 大家就明白了啊。我们的赖床行为、我们的补觉行为、日间打瞌睡、小睡的行为，包括我们午睡时间过长的行为，都会削减到我们的睡眠动力，
1: 对，
0: 哎，直接又影响到了我们第二天的一个睡眠状态啊。所以这里呢，建议大家，如果第二天我的精力、体力相对来说还够的话，那建议大家不妨就去正常的，我该做什么做什么，哎，我们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就好。
1: 如果说就是前一天晚上我可能睡得不太好，今天白天觉得有点疲乏倦怠，那是不是相对来说第二天晚上这个睡眠动力它就会比较足，会比较容易入睡呢？
0: 啊，对，理论上是的啊。如果真的很累的话，您可以就是休息半个小时，哎，可以躺上半个小时啊。如果就是半个小时以内不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动力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帮助我们去累积我们第二天的一个睡眠动力啊，让我们更好的进行我们身体的一个自我调节代偿啊。
1: 所以您建议的是午睡的时长不要超过半小时，
0: 哎，对
1: 啊。如果超过了半个小时的话，可能您晚上睡觉的这个睡眠动力会有所削减啊。我们也是特别提示，如果已经有这种睡眠困扰的朋友们，咱们午睡的时间要注意控制在半小时之内，这也是家人特别要提示大家的。好，我们接着为大家盘点第六个误区，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尤其女性朋友会很困扰身边的枕边人有打呼噜的情况影响到别人睡觉，哎，但是看着他们打呼噜觉得这人睡觉睡得真香，他们的睡眠质量真的是比较高的一个体现吗？
0: 其实过去啊，大家都会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的一个表现啊。那么现在我们会发现，打呼噜严重到一定程度，它其实是一种疾病啊，我们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啊。尤其是什么样的人需要去注意啊？第一，本身体型比较肥胖的一些人；再有就是他的这个颈围啊比较粗的一些人。二，他晚上这个呼噜声啊，它不是这种均匀的啊，你会发现他的声音啊忽高忽低的啊。然后这个呼噜打着打着，他这个气流就中断了。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提起重视啊，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睡眠呼吸相关的这样的一种疾病。事实上，这样的一种疾病呢，它会引起我们身体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缺氧啊，它会引起我们身体各个脏器的一个功能紊乱啊。
1: 所以就是这个，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也是可以到咱们睡眠门诊来就医，来确定它是不是有问题。
0: 对对对，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这个多导睡眠监测设备，就是 PSG，其实就是诊断我们睡眠呼吸问题的一个金标准。
1: 好，那我们刚才给大家盘点了大家对于这个睡眠可能有哪些误区，一些不太对的一些认识。另外还有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会对这个睡眠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在睡觉之前可能看会儿手机，越看越兴奋，感觉就好像也很难入睡了。
0: 确实啊，现在看手机几乎就是大家睡前都要去刷一刷手机啊。手机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啊。首先呢，手机发出来的这个蓝光它会抑制我们身体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褪黑素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促进我们睡眠、调控我们生物节律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种物质啊。那褪黑素其实受光线影响的，如果我们在日间我们褪黑素是不分泌的啊，所以就是晚上我们再去看这个手机的时候，它这个光线就会延迟我们褪黑素的一个分泌，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还有一部分就是现在这个手机就是很吸引人眼球，它做的一些内容就包括现在崛起的一些短剧大家看了第一集想去看第二集，它会让我们越来越兴奋，更难以入睡了所以睡眠不好的人，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晚上8点半以后，我们不妨把手机放下，我们可以去读一读书，再或者您看看电视节目也可以目前我们认为电视节目对我们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大
1: 那如果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习惯可能晚上有光亮，那刚才您说这个褪黑素它在白天它是不分泌的，如果睡觉我开着灯或者小夜灯，这会不会对睡眠有影响呢？
0: 其实在我们睡眠期间，虽然我们的眼睛是闭着的，但是我们还是仍然能够感知到外界的这个光线的那么这些光线就有可能让我第一我可能不好睡着，第二我在睡眠期间我可能更容易去醒但如果说是一些老年人就比如说他夜里起夜，我怕看不清楚，我怕不安全，我们可以装一些小的夜灯，不大影响我们视线的一个地方，其实也是可以的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褪黑素 素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包括年轻朋友都自己在主动吃这个东西，你怎么看待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应用呢？
0: 其实褪黑素呢也是我们助眠药物当中的一种啊，我们叫做褪黑素类的一些激动剂啊。但是目前呢，我们这一类的药物

0: 在我们国内还没有啊，我们目前能够接触到的一些褪黑素，它大概是以这种保健品的形式相对会多一点啊。那么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褪黑素是我们身体内源性的一种激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行分泌。如果我们长期通过外源的方式去补充的话，那它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内源性激素了啊。所以如果应用褪黑素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短期应用，就不要长时间去使用了。
1: 嗯，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其实大家在有一个好的睡眠之前肯定要摒弃哈，所以也给大家推导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正确的做法哈。
0: 我们一个科学合理的一个睡眠方法啊，就是大家要去注意，第一呢，就是我们保证我们的一个作息一定要去规律啊，我们最好的是每天固定的一个时间去上下床啊，睡觉的时间呢最好是在11点之前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规律，要作息我们的这个作息要规律啊。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习惯啊，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补觉呀、赖床呀，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啊，如果有的话，建议大家把这些不良的习惯要去改掉它啊。
1: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不良的喝茶呀、咖啡啊、饮食的习惯，还有运动的时间，这个都要摒弃掉
0: 啊。对，
1: 好，我们其实知道，在我们直播间刚才有很多朋友问了一些自己存在的失眠的困扰哈。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失眠，那这部分朋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就是您建议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就应该找专业的这个睡眠医生、心理专家来给他就诊来看一看呢？
0: 如果说大家出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症状，而且确实对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造成了一些困扰，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建议您来这种专业的一些精神心理或者是我们睡眠的一些门诊来去就诊了。
1: 有没有一个具体时间来说，就是大家可能通过咱们讲的自我调节或者睡眠习惯的调整多久不管用，还是觉得睡不着觉，还是有睡眠的困扰，有这么一个时间的说法吗？
0: 一般情况我们会认为一个习惯的养成需要21天我们一个行为的一些调整也是需要时间的。如果说大家坚持调整了1个月以上，如果睡眠状态还不是很好，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
1: 那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失眠的朋友哈，咱们就诊断为失眠症的这类朋友吧，咱目前主要的这个临床的治疗还是通过一些药物会给大家干预，是吗？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失眠治疗的方法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啊。有一种呢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叫我们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那么其实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我们更侧重于我们行为的调整。我前面给大家讲到的这些，其实都属于我们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里面的一些核心的治疗成分啊。大家如果坚持去做到的话，那么对我们改善睡眠其实是有利的。那么第二大部分我们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药物了，因为助眠药物它可能会起效会更快一些，能迅速地帮助我们去达到一个好的睡眠状态。
1: 这种安眠类的药物它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种类，非常专业的
0: 啊。对，我们助眠的药物大概可以分这样几种啊。那么一部分呢，我们叫做苯二氮卓类的药物，也就是大家常常说到的安定啊。还有一大类呢是我们的非苯二氮卓类药物，是相对来说这些年比较新型的一些，相对于苯二氮卓类药物它的一些副作用呀或者是它的成瘾性要轻微低一点啊。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具有一些镇静作用的抗抑郁药，也可以帮助我们睡眠，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我们的抗精神病药，有些小剂量的话呢也可以辅助我们睡眠。再有一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褪黑素类的了。
1: 这些不同种类的它会针对是不同的情况吗？大家都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药物呢？它是根据什么来定的呢？
0: 其实助眠药物的选择真的是有讲究的啊。所以要看您的这个失眠的症状，如果说您仅仅是入睡困难，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建议选择一些作用时间比较短的，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助眠的这些药物啊。如果说是您夜里吧睡的质量不是很好，中后段的睡眠不好，总是醒就像您刚刚那个有一位网友提到，我3点就醒了，这个时候就不能选择那些作用时间短的药物了。我们可能要选一些作用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也就是说一些中长半衰期的药物，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我们有一整晚的一个睡眠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想给大家去谈一下我们这个助眠药物的一些使用，因为前面也提到了有些人是非常害怕用这个药的，担心其实是会成瘾的啊。其实如果我们这个药用对了的话，其实我们是还是可以避免成瘾的啊。所以有几个原则需要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首先大家要知道我们治疗是有个体化的，没有最好的药物，只有最合适的药物。哪怕一个药物多么有

0: 小，他可能治好了十个人，有可能第十一个人他吃上它，他没有用啊，所以大家
1: 就
0: 不适合它，所以大家知道，有些患者经常会找我们说，他吃了那个药特别好，我也要求用，怎么我吃了就不行？其实我们是有个体差异的啊。第二呢，我们这个助眠药物啊，其实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需求来用的啊，它不同于其他慢性病的一些治疗。好多的患者都会问到我什么时候去停这个药，我这个药到底该怎么吃？如果说我们患了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其实我们是提倡我们就是维持用药的，是吧？但是我们的助眠药物其实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来用药。比如说我这两天遇到一些事情，我的压力比较大，我的睡眠状况不好，我就可以临时用上它啊。再或者是我以前用上半片，我这两天我加到一片，其实是可以的。等过两天我的状态调整过来了，我再慢慢把它减掉，其实就可以了啊。这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需求用药的一个方法。还有就是一个间断用药，其实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每天晚上都睡好觉的啊，我们也可以就是每周我们选择3到5天的时间啊，我们来去吃这个助眠药物。比如说到了周末了，我不需要一个非常好的精力体力，那么我们假期期间我也可以选择不用这些药物，通过一个间断用药的一个方式啊。还有好多的患者会疑惑，我这个药什么时候减，我应该怎么样去减啊？其实这里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当您觉得能够控制自己的睡眠了，我觉得是可以尝试去减药的啊。尝试减药怎么去减，如果您服药的时间比较长了，您不要突然一下子减掉，突然一下子减掉，它会有这种车药反应啊，你会马上就睡不好觉。就我们的患者手上没有药了，过了2天才来门诊，说这两天我睡得特别特别不好。其实这不是说我们原有的失眠症状反弹了，而是说我们这个车药反应所导致的啊。其实推荐大家一个减药的方法啊，我们就是慢减。每2周减你现在用药的一个1/4啊，您就去减，减到不能减为止啊。减药的初期，比如说3到5天，我们的失眠症状有可能会有一些波动，这是一些正常的现象啊。如果说我第二天的状态还好，那减下去我们尽量就不要再加上来。这是提醒大家的。
1: 这个用药的一个原则，它还是比较有针对性和个体化的一个建议的。
0: 对，这样用药的话就可以避免成瘾。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交替用药，比如说我以前用这个药，我用了一片，但现在我达不到以前的睡眠感了，这个时候其实你有可能已经对这个药有点耐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交替换另外一种药物。所以说我们助眠药物的一个选择是需要在我们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的。
1: 贾主任，我看到在我们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以及即时客户端的直播间，有很多网友还有一些关于睡眠的问题我们再来给大家一一解答一下。那您像舒华这位朋友，其实他这个问题跟刚才说凌晨3点醒是有点像的，他说他是更早，每天这个凌晨2点醒，想请问一下贾主任，您帮他分析分析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也是一位老年朋友。
0: 首先老年的朋友我们要去看他晚上一个入睡的一个时间，有些老年人他可能就是入睡的时间会比较早啊，7、8点钟就上床了，如果说睡到2点，一般我们认为老年人5到6个小时的睡眠就够了，所以我们要去看，如果说是睡眠的时间上床的时间太早了，他的睡眠还够啊，第二天状态其实还是可以的话，不需要去关注啊。但如果说我其实是12点我才上床，有一部分这样的患者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睡了2、3个小时，我就再也睡不着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睡眠它是有维持困难的，中后段的睡眠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我第二天状态又不是很好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就诊的啊。但是大家可以不妨先自我调节啊，与其睡不好觉在床上干躺着，去着急让自己想睡着，那不妨下床来给自己找点放松的事情做。就是如果说你以前是一个专业人士，您可以去读读书看看报纸啊，也可以去给自己提前准备一些放松的一些方法，比如现在网上这些非常的多，一些放松的训练啊，包括一些冥想。记住啊，一定要去离开您的卧室，离开您的床，我们到客厅去进行这些放松的训练。当您有了睡意以后呀，您再次返回到床上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教大家，叫做矛盾意向法啊，就是大家就是我们经常这么说嘛，失眠不可怕，担心失眠才可怕。有句话叫做因为担 担心失眠而失眠。
1: 失眠，
0: 对，好多人是因为焦虑导致的失眠啊，并不是说他本身就要去失眠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你越想睡着觉，您就越睡不着啊。这个时候，你就不妨从拼命的想睡着觉，变换一下自己的一些观念。我现在要。

0: 力让自己保持清醒，我能够做些什么让自己保持清醒。当你的注意力从这种想入睡转移之后，你的人放松下来之后，哎，这个时候我们反倒更容易进入一个睡眠的一个状态了。
1: 好，这是给大家支了几招特别实用的一些办法哈，确实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睡眠医生，有很多的办法可以教给到大家哈。那我们今天的科普解读呢，先进行到这里哈。非常辛苦，也非常感谢贾主任来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告别失眠困扰的好的小 tips， 谢谢贾主任。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也提醒您哈，更多心理健康科普的知识，也欢迎大家锁定关注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的其他的专题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病和
1: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2: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忽然抬头一看，是谁呀？就是那位新发展的会员，21、22岁的年轻小伙子史坚如。孙中山一想，交给他也未尝不可，因为他对广州的地理熟悉。不过又一想，交给他一个人不大放心。邓三伯，啊，孙先生，您是不是配合着史坚如一起完成这件任务啊？行啊，孙先生，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两个人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好，另外我回到日本以后，我马上聘请日本的军事人才配合我们行动。除此以外，我还要在日本购买大批的军火。陈少白、杨屈云、李济堂，来，你们准备在香港接我的军火，接到了我的军火以后，随时准备接应郑世良。是。散会以后，孙中山立刻又带领着宫崎银藏还有平山周乘船回到了日本。回到日本东京以后，孙中山立刻找到全养义，要求全养义帮助购买军火。

就在全影艺的帮助下，在日本的神户大阪一带购买了大批的军火。孙中山派人把这些军火运到了香港，交给了陈少白他们准备接应郑世良。然后孙中山又在日本聘请了不少的军事将领，带领着这些人从神户乘船经马关来到了台湾。到达台湾以后，孙中山见到了儿育元太郎的代表后藤新平，也就是当时在台湾的民政长官。经过辗转的交谈，后藤新平表示大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说一旦你们要攻打厦门的时候，从台湾这儿可以支持你们枪支弹药，讲的都挺好。其实啊，这个儿育元太郎有他的打算，是假意支持孙中山革命，他的真实目的呢，是想借这个机会想在福建沿海扩张他们的侵略势力。等到了10月8号这天晚上，郑世良就在惠州三洲田的山寨里边开始发动起义。郑世良特意在会堂里边挑选了600多人，那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的年轻力壮小伙子，这600多名全都集中在山寨里边，一共有多少枪呢？是300多条。郑世良带领这些人喝完了血酒，把这酒碗往地下一摔，郑世良掏出手枪，鸣枪威号，枪声这么一响，这600名小伙子就跟下山的猛虎一般，杀呀冲啊造反呐、是杀声四起，枪声大作，冲着新安县沙湾冲过来了。他们知道在沙湾把守的清兵不过是200多名，郑世良带领着600多名弟兄们冲沙湾排山倒海之势就冲过来了。这200多名清兵哪哪抵挡得住啊，被杀得是丢盔卸甲，是望风而逃。就这一仗啊，连打死在俘虏的清兵是70多名，缴获的枪支是40多条。郑世良出战告捷，占领沙湾，哎呀，士气非常的旺盛啊。紧接着他们就按照孙中山先生的部署向东挺进，清军是闻风丧胆，抱头鼠窜，被打的是落花流水。革命军这一下就打下了佛家澳，占领了镇陇、景湖，进入了彭港圩，一直杀到了三多柱。就在这一路上，革命军到什么地方都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有献茶的，有献酒的，来慰劳革命军。而且离开哪个地方全都是鞭炮齐鸣，老百姓表示欢送，并且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不少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要求参军。就当起义军打到三多柱的时候，连郑世良都没想到起义军发展到多少人呢、到现在呀、已经是20000多人了。常言说得好，兵到一万无边无沿，兵到十万彻地连天，20000大军也是浩浩荡荡。那么现在最主要的困难就是缺乏枪支弹药，缺乏军饷。这20000多人每人得有条枪，得有充足的弹药啊，起码大家得吃饭呢、得穿衣服啊。这是起义军面临的最大困难。如果说军饷跟枪支弹药真要是供应足了的话，郑世良带领这支部队攻打厦门是毫无问题。这个时候，孙中山在台北的指挥中心已经得到了战报，知道郑世良带领的人马已经攻打到三多柱，而且这支队伍是越来越壮大，现在正急需弹药的支援。孙中山正想带领着自己从日本聘请

来的这些军事将领，还要从台湾购买的枪支弹药，要乘船渡海攻打厦门，接应郑世良。也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日本的政局突变，内阁改组，新上来的首相伊藤博文下命令，就是命令台湾总督耳语源太郎，不允许再支持中国革命，不允许日本军人投效中国革命军，所有的枪支弹药不许出口。哎呀，孙中山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真是焦急万分呢。孙中山命令陈少白等人赶快把在香港存放的枪支弹药运上前线支援郑世良。哪知道啊，陈少白在香港给他拍来了回电，告诉孙中山，就是以前从日本购买的枪支弹药，由于日本政客的破坏，打开一看呢，全都是些不能使用的废铜烂铁。啊，孙中山手里拿着电报，气得浑身颤抖，是心急如焚。孙中山心里明白，三多柱现在是屯兵两万，这两万大军急切等待着军饷和军火的支援。孙中山正在焦急之际，忽然就听见身旁边有人说话：中山君，有什么困难吗？啊，是不是需要往前线给郑司令送一封信去？如果是需要的话，我可以去。孙中山抬头一看，说话这个人呢，是一位日本军官，是孙中山的朋友山田良政。孙中山看了看山田良政，蹭蹭两步上前，紧紧拉住山田良政的双手。山田君，中山君，你不要讲了，我们政府政情突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赶快写信吧。孙中山这才拿起笔来，唰唰唰唰唰，赶快写好了一封书信，递到山田良政的手中。山田君，拜托了。山田良政带好了这封书信，把自己的军装规制的紧沉利落，乘船渡海，弃舟登岸，来到了三多柱。一看，郑世良这正等着着急呢，两万大军呢，就盼望着孙中山赶快派人给送粮草、送枪支弹药了。一听说孙中山派人来了，所有的将领全围上来了。山田良政心里明白，这件事情不能当着大伙儿讲啊。找到郑世良，郑司令，我有话要和你单独谈。郑世良把他带进司令部的一间小屋。有什么事情啊？孙先生派我给你送封信来。在哪儿呢？山田良政赶快把信掏出来，递到郑世良的手中。郑世良接过信，赶快拆开观看，上面写的什么呀？政情突变，外援难期，既至厦门亦无作为，军中之事请司令自觉禁止。啊，郑世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反复地看了两遍。看完了书信以后，郑世良就觉得自己脑袋嗡就大了，眼前怎么一发黑，鲜血栽倒。山田良政赶快上前把他抱住。郑司令，郑司令，你要冷静一些。郑世良睁大了眼睛，一抬右手，砰砰，把山田良

改组，伊藤博文如何下命令不准日本军官投效中国革命军，不准枪支弹药出口，不准支援中国革命的事情，这么一讲，郑芝良听完了以后是心如刀绞，顿足捶胸，是嚎啕大哭。哎呀，想不到啊，功败垂成，大事就毁于一旦呐、啊！光着急也不管用啊，这才赶快把各位将领请到司令部一同商议。郑世良把这些事情对大家讲了，说现在我们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眼看着就要弹尽粮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大伙儿出个主意吧。这些会党的首领啊，一个个都是久闯江湖，都是热血青年，大伙儿表示就是拼出性命不要，咱们要拼他个鱼死网破，照样攻打厦门。郑世良把手一摆，不行啊，我们现在是两万大军啊，没有粮草，没有枪支弹药，我们如何举事呢？何况现在清军已经调动各路人马包围了三多株，即便我们打到厦门，那还不是自投罗网吗？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两万弟兄们就地遣返，然后咱们带领1000名的洋枪队冲出重围，杀回老家分州田，以后咱们再另图良策。大家听完了以后认为到目前为止也只好这么办了。等把这道命令往下一传达，哎呀，这两万名弟兄们可不干了，因为这些当兵的都是自觉自愿投效革命军来的，谁也不愿意走啊。一听说怎么着，现在没有粮草，没有枪支弹药，要把他们就地遣散，这些人呢，一个个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哎呀，一个人哭，两个人哭，两万人一起哭，这个声音呢，那真是撕心裂胆，惊天动地，只好是忍痛而别，各奔他乡。把这两万人遣散了以后，郑世良带领着1000名的洋枪队冲出了重围，冲着自己的家乡三州田杀过来了。等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清查人数，这才发现那位给他们送信的日本朋友山田良政不见了，失踪了。后来才知道，就在冲重围的时候，山田良政被清军俘虏了，被清军杀害了。就是这位日本朋友为了支援中国的革命，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郑世良把自己带出来的人安顿好了以后，他独身一人又来到了香港。就是这一次惠州起义就这样又失败了。不是兵分两路吗？还有少数人到广州去准备刺杀德绍。孙中山不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史坚如和邓英南两个人了吗？这两个人领完任务以后互相商议，邓英南问史坚如，坚如啊，咱们俩这档子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史坚如告诉他，邓三伯您别着急，您先在香港等着，我回广州去的，我自有安排，您等着我的消息吧。然后史坚如一个人回到了广州，他说他自有安排，他有什么安排呀？就是史坚如他的原籍就是广东番禺县人士，现在他的家就住在广州城里。史坚如的祖父那过去也当过翰林，他们家是书香门第，颇有家资。史坚如幼年丧父，现在只有他母亲还有他兄弟姐妹五人，两个姐姐

都已经出家了，家里边呢还有一个哥哥叫做石谷鱼，还有一个妹妹叫做石井然。石坚如的母亲非常贤惠啊，那真称得起是贤妻良母，教子有方。就是史坚如他们兄弟姐妹之间非常的和睦，尤其是石谷鱼这个做大哥的，哎呀，那对自己的弟弟对自己的妹妹别提多疼爱了。那么史坚如和石井然呢也非常尊敬自己的大哥，有什么事情都要先问问自己的哥哥，这件事情能办还是不能办。兄妹之间从来没有红过脸，没有吵闹过，举家非常和睦，他们也非常孝敬自己的母亲。史坚如从小就爱读书，史坚如呢经常到那个公共借书处借来一些新书新报，拿到家里以后，弟兄姐妹们是一同观看。史坚如的母亲也非常的开明，就因为看了不少的新书新报，史坚如接受了不少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加入了一个组织叫做同文会。经过一位日本朋友介绍，史坚如又结识了陈少白，经过陈少白介绍，史坚如加入了兴中会。这个时间呢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和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又是割地又是赔款。史坚如认为朝廷如此腐败，所以他立下了革命之志。尤其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以后，史坚如向孙中山先生表白了自己的一切，孙中山先生也非常爱惜这个年轻人，所以这一次把这个任务交给史坚如啊，孙中山先生还是比较放心的。史坚如这次回家就打算把自己的母亲还有哥哥妹妹先安顿好，这件事情得先跟自己的哥哥讲一讲，征求一下哥哥的意见，最好能够得到哥哥的帮助。所以史坚如回到家中以后，第二天晚上特意把自己的兄长请到自己的房间，就向哥哥讲了自己怎么样加入的同文会，又如何认识的陈少白，又如何加入的兴中会，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以后自己得到什么样的启示，这一次又接受了什么样的任务，就准备在广州这个地方建立起秘密暗杀机关，要刺杀死德寿。哎呀，石谷鱼听完弟弟的一席话以后沉思半晌，他为难呐，因为石谷鱼最了解自己的弟弟了，他的性格从小就特别刚毅，对待自己的朋友非常的热情，而且从来不食言，非常讲义气，也很有信用，就是史坚如答应别人办的事他一定办到。不过今天弟弟跟自己讲了这样的事情，能够让弟弟去干吗？因为干这样的事情风险太大呀，一旦他要是有三长两短的话，自己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爹呢？又如何对得起自己的母亲呢？可是自己不同意弟弟去办，弟弟就不办了吗？他以后背着自己还会干这样的事情吗？又何况弟弟说的不是别的事儿，他讲的全都对呀，他是要干救国救民的正经事，我又怎么去拦阻他呢？我当哥哥的应当帮弟弟这个忙，我应该成全他的大志。转念又一想，我的母亲怎么办呢？母亲年迈，我的母亲年轻守寡，带着我们弟兄几人不容易呀。我要是答应弟弟干这样的事情，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母亲还不得急死啊。
母亲也跟着担惊受怕呀。弟弟性命难保，母亲也有性命之忧啊。怎么样才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呢？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这是玉石相撞的声音，有人说闭上眼睛能听出大自然的感觉。其实古人给这些声音起了好听的名字，叫做环佩叮当。声音的制造者则是他们身上的装饰物。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2: 服饰这个概念呢，其实呢它是包括两层意思的。一个呢其实是指的是服装的配饰，装饰在衣服上的一种物品。一个呢指的是首饰，脖子上的项链，手腕上的手镯，手指上的戒指，我们呢把它称为首饰。
1: 河北是东方人类起源之地，早在20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繁衍生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美也不曾缺席，旧石器时代的景致就相当让人惊艳。阳原县余家沟遗址出土了钻孔石珠，用鸵鸟蛋皮和鸟的管状骨骼制成的扁珠，以及穿孔贝壳等装饰品。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些装饰品上还用赤铁矿、红色泥岩等进行了人工染色，表明15000年前的人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审美意识。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2: 远古时期我们已经有了精美的饰品，也就是作为一种项链来存在，所以说这是我们燕赵服饰史当中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亮点。
1: 同样，作为首饰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发饰，新石器时代的燕赵大地就能觅得踪影。保定徐水南庄头文化遗址出土了骨髻，髻用来插住挽起的头发或插住帽子。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曾出土一件玉髻，颜色翠绿，精美非常，为世人所惊叹。刘立军：
3: 从古代首饰来看，我们河北拥有商周时期的经典考古遗存，有一些玉石类的服装配饰，也有一些金属类的首饰。那么这些饰品呢，可谓是才美而工巧的，也体现了我们燕赵手工艺的成熟发达的程度，独具匠心的特色。
1: 首饰不仅是名物和美学，也是中国礼制规矩的具体体现。比如周代女孩15，男孩20即为成年，成年礼这天头发要统统集中盘在头顶，用簪子固定，表示成年以后要约束自己，不能自由散漫。戴簪如此，佩玉同样如此。刘立军：
3: 佩玉在古代服饰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受儒家文化影响，佩玉饰品已成为一种礼制，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的规制。我们燕

0: 绕之地，有战国、中山国时期一些精美玉饰品的出土。从汉代出土的大量玉饰品当中可以看出啊，以玉做配饰，已发挥到近乎极致的程度了。
1: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融合，燕赵大地的服饰面貌发生了改变。北齐高润墓壁画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有文官头戴七纱陇冠。

0: 中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1: 这个时候是一种我们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一个时期，少数民族的这种窄紧服饰风貌与传统中原宽大的汉式的这种服饰它融为一体。
0: 历史上的高阳皇帝算不得圣君明主，北齐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但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燕赵大地上依然进行着非常伟大的文化上的创造、交流、融合。之后的隋唐五代乃至宋辽时期，融合依旧是燕赵大地服饰品的底色。
1: 那么隋唐五代时期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融合特色，繁花锦簇，很多种发髻、簪花啊，可以说首饰是非常丰富的。五代的王府之墓当中出土的壁画啊、雕刻上都能体现出来。宋辽时期啊，更是体现的这种多民族融合的一种特色了。宣化辽墓当中出土的散月图当中比较典型。那么它的这种官帽、帽饰、斧头，有我们汉文化的一些特点，同时在一些这种服饰品腰间呀、还有足部啊，又有少数民族服饰的一些特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燕赵服饰在宋辽时期的一种经典。
0: 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燕赵儿女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格局，伴随着服饰品的环佩叮当，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华文化更添一曲动人的乐章。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毛遂自荐、脱颖而出、一言九鼎这三个成语都出自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说的是邯郸人毛遂从一名普通门客一跃成为赵国名人的故事。成语毛遂自荐的意思啊，是说毛遂自告奋勇、自我推荐。这个成语呢，用来比喻自告奋勇、自己推荐自己担任某项工作。成语脱颖而出中的颖只是东西末端最尖锐的地方，这个成语的意思是锥子这尖儿穿过布袋显露出来，它比喻这人的本领啊全都显露出来了。成语一言九鼎，这个九鼎啊是古代国家的宝器，相传为夏禹所著，一句话能抵得上九鼎重，这比喻说话分量大，能起很大的作用。这三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毛遂，原本呢是平原君赵胜门下的门客，所谓门客也叫食客，是古代达官贵人的家里边招揽的备用人才。他们呢没有官职，也没有编制，也没有具体的职责，只有主人需要的时候才有用武之地。门客也分三六九等，本事大的称为上客，待遇是相当好，好吃好喝，出门呢还有专车。本事一般的呢称为中客，待遇就中等了，本事小的就称为下客。

0: 总盘算着要干一番大事业，可是一直找不到机会。直到公元前258年，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呢？
1: 话说赵国在长平一战吃了大亏，损失惨重，这实力大不如前了。秦国乘胜追击，在公元前258年再次发兵攻打邯郸，想的那就是灭掉赵国。兵临城下，国难当头，赵孝成王急的是一筹莫展，他赶紧找来叔叔，就是平原君赵胜，来商量救国之策。平原君说呀，以咱们目前的实力，如果死守邯郸城肯定保不住，只能向其他的诸侯国呀求救。魏国信陵君是我的小舅子，我写封信过去，他呀应该不会袖手旁观。楚国现在实力最强，只是山高路远，我想啊他们出兵就得谈谈合纵联盟的事情了，我愿意啊亲自去楚国谈谈这事儿。赵孝成王一听，哎，还有一线生机，就赶紧催平原君尽快启程前往楚国。平原君临危受命，得为这个事儿得想一对策呀，怎么办呢？他把家里的门客就叫来，对他们说，这次出使楚国事关赵国的存亡，如果能签下盟约当然是再好不过，如果楚国不同意，我呀就算是在华屋之下用歃血的方式也一定得让楚国签了这字儿。这一趟呢，我打算带20个文武双全的人一块儿去，你们都是我的门下的贤士，有谁愿意跟我走这一趟啊？平原君这话放出去，过了好些日子才有19个人报名，就是还没凑够那20个人的数呢。平原君心里头是没着没落的，他想，我招贤纳士10多年，门下宾客有3000，怎么挑选20个人竟然这么难。他正在这儿发愁呢，这个时候啊有一名叫毛遂的人来报名。这个人个子不高，长相也寻常，就放在人堆里啊根本就不起眼儿，瞧不见。他向平原君自我介绍说，我听说先生要去楚国谈合纵联盟的事情，要带20个人一起去，现在还少一个人是吧，那么请让我毛遂也加入吧。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的由来，说的就是毛遂自己推荐自己来出使楚国。咱们再看看这平原君的反应，平原君是仔细打量了毛遂一番，怎么也想不起来这张脸，没见过，对他就没啥印象，就故意试探他说，先生你来我赵胜的门下几年了？毛遂回答说，已经3年多了。平原君一听，哦，这人在我这儿都白吃白喝3年了，也没干出啥事儿啊，就有点瞧不上他。于是平原君就又发话了，有才能的人立身处世就好像一把锋利的锥子装进口袋里头，他的才能啊会像锥子刺穿袋子一样，人们可以立刻看得到。可是先生你来到我赵胜的门下3年了，我可从没听谁夸过你啊，我甚至连你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可见先生文不成武不就，这次出使楚国关系到国家存亡，恐怕先生您呢不能胜任，你啊还是留下吧。毛遂原想着是干出点业绩，可是没想到一腔热情就被泼了冷水，他会放弃这次机会吗？
0: 毛遂自荐，下等门客能否时来运转？你来我往，楚国大王为何犹豫不决？
1: 话说平原君一口就拒绝了毛遂，毛遂当然不服气啊，他就说道，您呐说的确实有道理，这有才能的人立身处世应该是展现他的才能，不过施展才能也得有表现的机会吧， 我这三年来是默

0: 默默无闻。那是因为您没有把我放进口袋里，我这才一直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如果您早日把我放进口袋，我早就脱颖而出了，那不单单只是露出锋芒的问题了。平原君听了毛遂这回答，哎，这心里觉得有点意思，就琢磨着说这人手反正还没凑齐呢，索性带他一块儿去吧。于是平原君就同意了毛遂的请求，带着他一块儿去楚国谈判。这就是成语脱颖而出的由来，比喻一个人的本领全部展现出来了。再说毛遂那同行的19个同事，就没有一个人把他放在眼里头，以为毛遂啊只会耍耍嘴皮子，没什么真才实学。他们这一路向楚国而去，这19个人自以为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这一路之上是引经据典，高谈阔论。而毛遂呢就没那么显摆，他不言则已，言必惊人，他总能一句话戳中事情的要害。这一路走来呀，所有人都开始对毛遂刮目相看。一行人到了楚国，会谈即将开始，大家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呀。平原君先是拜访了同他齐名的春申君，探探他的口风，就了解一下楚王的想法。第二天在春申君的安排之下，会谈就正式开始了。平原君和他的门客们呀，能不能说服楚王，进而签下合纵联盟的条约呢？第二天一早，平原君就到了楚国大殿，和楚王商量合纵之事。平原君呢，希望楚王以老大哥的姿态牵个头，联合其他诸国一起来压制秦国的势力。可是楚王什么态度呢？楚王却说了，这合纵之事啊，本来就是你们赵国提出的。这话说了好几回了，可哪回也没有成功啊。如今的6国就像是一盘散沙，根本团结不起来，何况现在的秦国实力强大，就算6国绑在一块儿，那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依我看呀，大家自己顾自己，这才是上上之策。再说了，我们楚国和秦国最近关系还不错，干嘛掺和你们赵国的破事儿？那真要是掺和进去了，对秦国来说，那我不就成了背信弃义的主了？没准啊，还会引火烧身。哼，为什么要找这个不痛快啊？合纵之事啊，还是算了吧。平原君是再三说着其中的厉害，可是怎么也没有说动楚王。会谈一直从上午持续到中午，这局面呢还是没有打开。
1: 平原君一路带来的20个门客候在大殿的外头，眼瞅着几个时辰过去了，也没等着个结果。大伙儿心里急得冒火，就鼓动着毛遂进去看个究竟。擅闯大殿可是杀头的大罪，毛遂会不会铤而走险呢？
0: 毛遂是二话没说，提着宝剑顺着台阶就上了楚国大殿。他来到平原君身旁，开口就说，关于合纵联盟的利害关系，只要2-3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你们今天从早晨谈到中午还没说出个所以然，你这是为什么呀？楚王看这人拿着宝剑闯上大殿，而且说话还挺冲，这心里自然就不高兴了。可是呢，又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就只好压着脾气先问平原君，这是何人呢？平原君回答，哎，这是我的门客毛遂。楚王一听这个毛遂只是个小小的门客，这嗓门一下就大了，大胆狂徒，本王跟你家主人谈合纵之事，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还不给我退下去。毛遂不为所动，他握紧剑柄，大步走到楚王跟前说道，合纵是天下大事，天下人都可以讨论，大王敢当着我主人的面对我无礼，不过是仗着楚国人多势众，现在你跟我的距离也只有10步之远，大王的性命掌握在我的手里，还逞什么威风？楚王一看，哟，这毛遂不好惹呀，也不敢太强硬了，他就耐着性子问了一句，先生有什么话可说呀？毛遂接着说，先前啊， 楚国地界那么大，兵马那么多，完全有称霸的能力，天下哪个诸侯能比啊？然而泱泱大国竟然打不过秦国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第一次交手，白起领着区区几万人就拿下五座城池。第二次对战，人家烧了你们先王的遗陵。第三次，秦兵毁了你们的宗庙，还辱没了你们的先人。如此深仇大恨，大王不想着报仇，只求苟且偷安，那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啊？如今秦国的虎狼之心是人尽皆知，赵国如果灭亡，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你楚国。所以说合纵之势对于楚国来说，那是百利而无一害。不知道大王你犹犹豫豫无法定夺，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毛遂这话说的是入情入理，楚王听完之后又会作何感想呢？那他会签下合纵之约吗？
1: 脱颖而出，三寸之舌如何力挽狂澜？一言九鼎，一介书生怎样名垂后世？
0: 毛遂这话句句是戳到楚王的痛处。说起那秦国，天下人谁不恨呢？如果不是秦国没事找事儿，好几次打上门来，那楚国都不用迁都，也不用受这么多的屈辱了。毛遂的话说动了楚王，他当下呀下定决心参加合纵联盟，倾全国之力帮助赵国。毛遂一看这事儿要成了，就赶紧招呼楚王身边的随从安排歃血为盟。这什么意思啊？它是古代签订合约的一种形式，合约双方用手蘸着牲畜的血涂在嘴上，举办祭拜仪式，对谈好的事情许下承诺。随从们呢把牲畜的血端上来，毛遂双手捧着盛血的铜盘，跪着进献到楚王面前说：大王为盟主，应当首先歃血，确定合纵盟约的诚意。下一个是我的主人平原君，再下一个人是我。就这样，赵楚两国在楚国大殿之上定下了合纵联盟之约。这三个人完成了歃血仪式之后，紧接着毛遂又招呼殿外的19个同事一起歃血，就算完成了这个游说的任务。平原君和毛遂等门客回到赵国之后，这楚王信守承诺，派遣春申君率领大军前来邯郸援助赵国。魏国的信陵君也偷得兵符，带着10万大军来到赵国。再说这时候的秦军已经在邯郸耗了2年了，早已经是人困马乏，就没了斗志了。赵魏楚三国夹击，把秦军打的是丢盔弃甲。从此邯郸危急解除，毛遂立了大功，得到了平原君的重用，成为上客。后来呢，再说到这事儿，平原君还经常感慨，就说：我赵胜啊，一向自以为是能够识得天下贤士豪杰，不会看错一个人，可是毛先生居然在我门下3年有余，我呢却把他给遗漏了。楚国之行，毛先生在朝堂之上是唇枪舌剑，豪气冲天呐，不仅促成了合纵之约，而且长了赵国的威风，使赵国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凭借他的三寸之舌，几句话就说服了楚王，简直就胜过了百万军队的威力。成语一言九鼎也由此而来。这比喻说话有分量，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毛遂从3000门客当中脱颖而出，力挽狂澜，成为赵国名人。毛遂自荐的故事流传千年，为古城邯郸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近年来，邯郸许多文化方面的有识之士挖掘整理出不少关于毛遂的资料，其中永年县志记载，毛遂墓就在永年广府古城，早年间坟丘高大，是当时的广府八景之一。2008年，中国毛氏研究会根据史料及相关考证成果， 确认邯郸基泽县是毛遂。

0: 故里。湖南韶山毛氏是基泽毛氏的直系后裔，这正是毛遂自荐可称奇，脱颖而出献妙计，一言九鼎重于山，王府古城留遗迹。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义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纺轮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一种原始的捻线纺织工具，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陶纺轮出土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邯郸武安慈山文化遗址。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3: 它就不停地转纺轮，纺轮呢有自身的重力，这样就从纤维当中把线拉了出来，这就是纺线或者拉线这样一个工具。纺轮的出现表明先民们的衣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纺织物取代了兽皮啊、树皮之类的，这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
2: 纺与织是衣料制造的两道重要工序，而纺轮就承担了纺的重任。7000多年前，人们将收割后的麻经过浸泡、剥洗，提取纤维，通过纺轮将这些纤维变成连贯坚固的线，用这些线串起毛皮和麻布，实现了人类最初对服饰美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发掘更是震惊世人，这里出土的多件青铜器上残留有纺织品缠裹痕迹，其中就发现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平纹胄丝织物标本壶，跟我们今天的雪纺面料极其相似。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3: 经过研究鉴定，我们发现缠裹着青铜器的这种丝织物残片非常类似今天的雪纺、乔其纱，可以说二者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2: 早在公元前14世纪，台西先民就已熟练掌握了纺织宙丝的技术，这被称为世界纺织技术史上一项伟大的创造。而这项伟大创造同样也离不开当时代表先进纺织技术的工具陶纺轮。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3: 这些陶纺轮呢，都是3400多年前的，它们有圆球形、蒜珠形、圆饼形、六角形等不同形状，直径呢大约是5厘米左右，厚呢2-3厘米，中间有孔，孔中呢可以插一个棒，也叫捻杆。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组陶纺轮比慈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纺轮呢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2: 此外，河北邯郸慈县下七原遗址、保定荣城上坡遗址、满城药庄遗址、邢台南小汪遗址等都有大量纺轮出现，说明纺织业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这些纺轮的出现标志着我们河北新石器时代已有了纺织萌芽，纺轮是实现了对于材料的加捻，能将纤维呢变成线，就有了纱线的开端。所以说纺织工具的出现是纺纱织布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纤维到线到绳子的转变，是纺织的前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我们河北纺织文明起风的象征。
2: 此后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纺织工具不断更新改进，在河北纺织历史上再次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汉代呢，葡萄锦、散花绫，它的这种织造呢达到了

0: 20年，当时的那种织机那样的一种制造设备，我们可以想象那是非常的庞大而精致的，达到汉代的一个顶峰。叶中记当中记载，后赵的邺城设有织锦署，产品非常的丰富的，光这个锦就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等等，非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的品种，纹样的复杂啊，可见我们当时的这种纺织工具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1: 到如今，邢台清河羊绒的一线成衣数字纺织技术飞升海内外。从邯郸慈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到数字纺织一线成衣，跨越几千年的纺织技术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燕赵服饰文化开拓创新的奋斗史。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0: 从纺织工具来讲啊，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燕赵之地的开拓创新、敢于改革的精神。在制造业上，我们创造了几次顶峰，汉代的顶峰，然后宋代的顶峰，对于织机的一个改造达到这样的一种先进的程度。到了明代之后呢，我们又发展为棉纺织，进入21世纪，迎合时代的需要，用一些先进的机器设备，智能化的制造，彰显了我们燕赵人的这种果敢、创新、包容、勇于尝试的创新意识。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

0: 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

0: 上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建国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

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德天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

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这个时段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是戏曲故事《花打巢》。故事发生在唐太宗时期，当时突厥实践王范进，罗成的儿子罗通奉命出征并凯旋归来。唐太宗封罗通为并肩王，并赐他御阶夸官。程咬金之妻程七奶奶和诰命夫人们也一同去罗府庆祝。
1: 七奶奶，舌烫好了啊！
2: 知道了，
1: 七奶奶，快上车吧！
2: 出去了。

0: 亲，后堂里来了我王氏宝妹，后堂里来了我
1: 阿天。

0: 么呀？
1: 你请红皂白粉，你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妈，我的脾气你没得轻，一句话说的我的心我中。谁要是和我对脾气和我的肉吃，我也不觉疼。我要是遇到那不听事，哎呦嗨，我俩眼一瞪把牛下惊，我一个踢他五马坑。老天爷要是得罪我，我也敢把他戳一个大窟窿。
1: 哎呀太太，快上车吧，天不早了呀。
0: 大地没有铁，把他把我请，他请我路不离，动动心就说吃心。好像

0: 小金之妻程七奶奶终于是穿戴好坐车去了罗府，在门口也碰到了其他的诰命夫人。说起来，他们都是在瓦岗寨时就同生共死的好朋友，在一起亲如一家。罗通打了胜仗，他们这些做伯母的自然是喜笑颜开。
1: 启禀夫人，众位诰命夫人。

堂是到江山。

酒格尾，来。

0: 我是吃不成了，咦，那咋吃不成了呀？
1: 我来的时候还慌忙啊，把饭袋忘到家了，我回家拿去。
0: 咦，这是可恶啊！
1: 说的，那就占用一时吧。
0: 好，就占用一时。
1: 二嫂啊，今天把你好友一比，
0: 比过何来人？
1: 那杨春的牵出来大白驴，
0: 此话怎讲呢？
1: 还说你。

0: 起来呢。
1: 今天吃蟹呀、啊，可不必往常
0: 啊。
1: 你把这一碗一碗都保上命来。
0: 嗯，
1: 你保的好了啊，其他呢我还有伤嘞。
0: 啊？要是保的好了，起来呢还有伤？
1: 有伤？
0: 此话当真呐、啊？
1: 哎，碰着中间高明，我能说话不算话呀？
0: 耶，那好极了。哎，这一碗保不保啊？
1: 当然要保了。
0: 保，那挺保。山上摸山下哦，头一碗先上个粥子肉。
1: 你个老东西，他头一碗，他先给恁太太一头肉啊！
0: 亲奶奶听错了，这是罗府的规矩，头一碗先上肉啊，这叫龙头凤尾戏。
1: 哦，这是龙头凤尾戏。
0: 哎，对了，
1: 快点，快点，快点！
0: 哦，这都累了。
1: 哎呀，二嫂啊，快吃这个龙头凤尾戏吧。
2: 哎，我年老多消受不了，还是七弟妹你吃吧。
1: 啊、哦，你年老多病消受不了、
2: 嗯、
1: 哎呀，这呀你可不生我，你看咱眼不花耳不聋，牙没掉胃不疼，我是能吃能喝呢。
2: 你能吃能喝呢，你可是有福之人呐！
1: 我攒住了功夫，我要活他几百岁嘞！啊，弟妹，咱俩吃，来来来来，走走走走，
2: 我吃天斩。
1: 哦，你吃天斩，不动心魂。哎呦，这可好了！哎呀，这可真是那有福不在忙，无福跑断肠，那才是有福来了。你看那俩都不吃，叫我自己吃，这是都不好意思
2: 的，是吧？
1: 那我可自己吃了。
2: 吃
1: 哎呦，哟，我热嘞！哎呀，二嫂，我可吃了啊！
2: 吃吧，吃了，我吃了，我吃。
1: 哎呦，二嫂，嗯、你看看你多肥呀、啊，二嫂！哎呦，别那么吃，不吃，我吃，我吃，我吃，我吃。哎呦，
2: 七弟妹，二嫂，那肉啥味儿啊？烂不烂？烂不烂呀？我先退下了。
1: 你个老东西，这有话你早也不说，晚也不说，单整个那肉块到我这葫芦心儿搁那，你不说话的，我再说跟你说话啦，我顾不得咽呐，再说咽吧，顾不得跟你说话了，看看，把葫芦眼烧一层皮不是？
2: 到底啥味儿啊？
1: 谁知道啥味儿啊？葫芦眼啊！
2: 快喝口酒吧，
1: 喝个酒冲冲，喝个酒
2: 冲冲。
0: 上菜了。十三中间加了一个蒙一窜，
1: 你个老东西，窜掉你的驴夹板，没人给你扶。
0: 亲奶奶又听错了，我说的是穿堂大鲤鱼。
1: 哦，穿堂大鲤鱼，你就快点快点快点、
0: 哎，这都累了。
1: 二嫂，快吃这个穿堂大鲤鱼吧，快点快点。
2: 哎，我不喜欢吃鱼。
1: 这真好的鱼你都不喜欢吃，喜欢吃啥？八弟妹，咱俩吃，来来来来，
2: 我知道七嫂好吃鱼，今天特意给你做了一条大鲤鱼，你可要多吃点啊。
1: 哎呀，那我就是好吃鱼，那俩要是都不吃、那我自己吃，这不是外人。我自己吃自己吃。哎呀，二嫂啊，这我吃鱼啊还吃个名堂嘞、哎。
2: 你吃个啥名堂啊？
1: 我这个筷子啊难住二嫂你的头。
2: 哎，鱼里头。
1: 这个筷子难住八弟妹的尾巴。
2: 鱼的尾巴。
1: 鱼的尾巴。我怎么样洗脸这头到那头，这就叫那一扫光。
2: 好，七嫂，鱼上位。

0: 哎呀，不叫你说话，你也要说话，看看真那个鱼刺吧，这都扎流血了不是？快喝口酒，哎呀，喝个酒，喝个酒，哎呀，真是，你儿子，你看你咋不喝呢？你看你这个，哎呀，马弟妹，我替你喝吧。
1: 张开了。不用说还得报。
0: 报吧。
1: 听报。清炖混炖中间加了一个嫩炖。
2: 你个老东西，这啥是个嫩炖呢？
1: 嫩炖就是丸子，那丸子就叫个嫩炖。
2: 哦，这个丸子就叫个嫩炖。
1: 丸子就叫
2: 个。快点
1: 咋卖？丸子那就完了。
2: 这丸子就是丸了。
1: 哎，咽气了，咽气了。
2: 这还没吃呢，咋可都丸了？
1: 哎，丸了，咽气了。
2: 那丸了你还不走？
1: 啊？哟，秦奶奶好记性啊！你刚说八的话，那咋又忘了？
2: 我忘啥了？
1: 你不是说包把菜还有商量吗？这？
2: 哎，对对对，恁七奶奶是个大方人，今天呢，她可要重重的赏你嘞。
0: 是吗？说出来，做出来，是你孩子抱出来，等着吧，多赏你点儿。
1: 好极了。

去，真该丢人。来的时候出尽三场，还是忘了带钱呢？哎呀，这可咋办呢？你看这，哎，给二嫂姐姐看她带钱了没有？

0: 你带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姐，钱了没有？姐，我是 上线呢、啊、你不能抬头，耳不能整烟、
1: 啊、
0: 你把那薄城打、
1: 哦、
0: 我把那金豆子银豆子打掉，元宝碎银子都赏给你、
1: 哎、
0: 你要是抬头整烟的话、
1: 啊、
0: 把你那烟炸下，比两股大塔我可不管啊。城堡
1: 城进来了，
0: 经理、
1: 哎、弟弟记住了吗？来吧。哎呦，
0: 好了，哎，上马了，光写上可别报签数啊！
2: 光听见程七奶奶那嘴，哗，都跟刮大风一样，这摸着能轻啊这，就看看这。

0: 屁气儿，标边火药还带个水响表，哎呀，还不叫我保钱数，我非得保。先撑起来那啥三个小皮圈外带一个水上漂啊、
1: 无意把我丢人哎呦把这小箱还给外边饿着了想给这小箱送到河马姑娘去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在这个时段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是戏曲故事《花打巢》。刚才我们听到各位诰命夫人正在开开心心地吃宴席，可就在这个时候，灾祸却突然降临。

0: 罗通被绑赴法场问斩，刚打了胜仗怎么会判斩呢？原来罗通在御街夸官的时候，国舅苏定方三次挡道，罗通年轻气盛，扯了苏定方的胡子。苏定方可是老奸巨猾，叫仆人扯坏了自己的衣服，并砸碎了下马牌，然后上殿诬陷罗通。唐太宗这才大怒，要斩罗通。程七奶奶一向嫉恶如仇，见义勇为，此时的她再也忍不住，立刻上金殿求情。唐太宗不准，程七奶奶搬起椅子向皇帝砸去，吓得唐太宗仓皇逃走。这个程七奶奶可真是不好惹呀。
1: 真厉害，真惹不起，惹不起呀、
2: 啊！皇

0: 刚才我们听到程七奶奶闹金殿，并没有拿到赦免罗通的圣旨。情急之下，七奶奶拿着铁棒槌，率领诰命夫人们劫了法场，程咬金也正好还朝，于是夫妻二人共同闯殿。
1: 啊，万岁！老臣我在朝内，但不知那罗通
2: 兄海外封王，多受辛苦了。
1: 哼，我与国君中海言辛苦，万岁！那罗通
2: 老皇兄，海外封王为国勤劳，乃是大功一件，为王要大大的封你呀。
1: 你烦我什么玩意
2: 儿？老皇兄。

0: 成什么呀？
1: 这抱奔抱的正有劲着嘞，才搁那撑起来了。
0: 哎，咱做蜂窝活的结实些人呢。
1: 他都封你的啥呀？
0: 他命咱白日不上殿参加。
1: 白日不上殿参加
0: 啊？
1: 那你不来了也没人管他了，他不是想杀谁杀谁呀、
0: 啊？哎，是啊。哎，胡大娘，咱这还吃咱白灼鱼宴呢。
1: 哎呀，那个鱼宴有个啥好吃的呀？还不剩咱家的酸面条嘞。
0: 哦，
1: 你吃一碗，我给你盛一碗。
0: 啊，
1: 不吃他那鱼宴。
0: 哦，对对对，啊，胡大娘，咱这还封人一杯一个，咕咕啊！
1: 哎呀。

0: 不开国公铺，要那些干啥的？你跟他说啥都不要，就是要设置。
1: 对，就是要设置。
0: 要设置。
1: 我大娘，
0: 哎，
1: 你等着吧。

你要滚！

0: 勇将军，舍之坠崖，拿去宣布，
1: 谢万岁。
2: 老王爷，真的吗？真的吗？
1: 哎，胡大娘，
2: 哎，
1: 我老陈可不是吹大气，我就保本，他敢不准？
2: 是啊，
1: 我这一句话说出，掉在地上能砸个大坑。
2: 对，
1: 鞋子在此，拿去宣读吧。
2: 是俺老王爷脸大面子宽，没用三言两语，这设置可都拿来了。真不愧是开国元勋陆国公啊！啊，二嫂把的妹，快来快来快来！
3: 准了吗？
2: 哎，准了准了！
3: 哎呀，爸爸爸，给我谢天谢地！
2: 还谢天谢地了？不是俺老程啊，还叫你哭天哭地的，给宣读吧。不是设置，拿来我看看。
3: 哎呀，那点到了。
2: 啊，点到了，点到了，不是姐，你看的吗？
3: 我在将信顶三不中。
2: 哦，原来是小昏王耍的花招啊！哎呀，我的老王爷，
1: 哦，
2: 这个小昏王可是欺负你是个瞪眼瞎。
1: 啊，
3: 哎呀，

0: 这个小混王粘来粘去，粘着俺老陈头上了。老王爷，先往冯国不粘，他亲口冯国不粘，粘粘去，给他粘。
1: 呀呀！俺曹操，我有战国家业了。
2: 夫妇俩痛骂唐王偏信谗言，最终皇帝明白了真相，赦免了罗通，并将苏定方革职查办。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戏曲故事《花打潮》，编辑制作卢玲，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听众朋友，有一首歌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歌词呢是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是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歌词里介绍的景色就是站在汾河谷地的近中才能够领略到。那么明清以来，这块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商业群体，他们雄视商界500年，开创了贯通欧亚大陆的商业网，创造了银装票号，结束了食银远送的历史，并为清代的山西赢得了海内最富的声誉。这些富可敌国的商人影响着大清国的历史，也影响着梆子腔的风貌。在他们惊讶的口味塑造下，强悍走向了沉雄，率直走向了婉转，急迫走向了从容，商路即细路，在他们的带领下，这个风格清新的中路梆子迅速

又传播到了河北、内蒙古一带，成为了山西影响最大、分布最广的剧种。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它的名字便叫成了晋剧。晋剧《打金枝》便是它的代表作，出自全本的《满床户》。原本呢是小夫妻争吵的家事，却牵连上了帝国的江山，由此呢引发了皇家内部处理家规与国法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得具有专制化的国法服从了人之常情的家规。虽然唐代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治国哲学值得肯定，而身为父母爱女儿也疼女婿的普通人情味，则是晋剧电影《打金枝》能够成为经典并广为传唱的终极主题。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

0: 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

0: 哎，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2: 妈妈快来。
3: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3: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妈，
2: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3: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3: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6: 切，
7: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

0: 爱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

0: 您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好，

0: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3: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5: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5: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5: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5: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5: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5: 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5: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5: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5: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5: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5: 嗯，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5: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5: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5: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5: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5: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
5: 哎，好孩子。
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5: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 好吗？
5: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7: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5: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8: 我同意，同意。
7: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9: 朱阿姨，新年快乐。
10: 朱阿姨，过年好。
9: 给您拜年了。
7: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5: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1: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

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上文书丹生说道，这狄景辉、梅迎春还有李元芳三个人又坐在一起了。现在这梅迎春已经知道李元芳和狄景辉的身世了，可以说是诧异之中带着敬佩，冲着两个人再次的端起酒杯，面色非常的郑重，非常的正经。李兄、狄兄，梅某这里再敬二位一杯，今天能够得遇二位，梅迎春这是三生有幸，何其乐哉！来，干杯！就这么着，三个人又干了一杯。梅迎春呢，把酒杯往下一放，今天这个不眠之夜，看来真是有话题可聊了啊！狄景。

0: 辉这个时候把酒杯也放下了，看着梅迎春：“梅兄，您想聊什么呢？您聊什么都可以，不过我有一个要求，您聊的可得是咱们三个人都得感兴趣的内容。说你自己感兴趣，我们俩不感兴趣，免谈，别聊。那当然了，我聊的肯定咱们都感兴趣。嘿嘿，哎，我说，咱就聊聊狄仁杰狄大人如何啊？哎呀，提起狄仁杰狄大人呢，梅迎春我在家乡就听过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啊，十分敬仰这位当世的神探，大周朝的栋梁人物，可恨呐，无缘一见。二位兄台，今天多巧啊！啊，一位是狄大人的公子，一位是狄大人的前任卫队长，一定是对狄大人最为了解的。我今天遇到二位，哎呀，真是我三生有幸啊！二位能不能给梅迎春说说，这位狄大人他到底神在何处，也了解梅迎春的一片好奇之心呢？啊，能不能跟梅某聊聊呀？这梅迎春呢，热切地看着两个人呢。狄景辉一听，哎，狄景辉的神情啊，顿时阴沉下来了，干笑了一声：“要聊我爹呀？”狄景辉一抬嘴巴，指了一下李元芳：“那还得让他说，我爹神在何处？哼，我还真是不大了解呀。他了解。”哦，梅迎春眉毛一扬，询问似的看着李元芳，然后又看看狄景辉。李元芳这个时候酒杯已然放下了，听了狄景辉的话，李元芳摇摇头，一言不发，仍然是在这沉默。梅迎春一看这李元芳和狄景辉两个人的气色不对，梅迎春呢，就意识到自己这个话题开的不对，但是已然说了，人家要是不搭理的话，自己多没面子呀，只得自嘲啊。哎，看来今天呢，我这个话题起得很糟糕啊，很糟糕，很糟糕。说着话，拿过酒壶来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狄景辉在旁边也把头摇了摇：“不是你的话题糟糕啊，是我这个儿子做得太糟糕了。今天呢，落到这个地步，不仅不能给我爹脸上增光，反而让他老人家丢脸呐，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呀。”哦。梅迎春一听狄景辉这么说，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他端起酒杯一扬脖，把自己刚倒好的酒喝下去，然后酒杯重重地往桌上一蹲，长叹了一声：“哎，二位啊，其实梅某提出这个话题，那也是有感而发的。”狄景辉不明白呀，因何有感而发呀？哎，梅迎春这个时候脸也沉下来了：“二位不知道啊，梅某也有一个很有本领的父亲呢。但梅某啊，早在20岁的时候，哼，便与我的父亲闹翻了。我一个人出外闯荡了10多年呢。本来我下定决心，说这一辈子都不会再与他见面了，却没想到啊，1年多前，梅某的父亲身患重病，派人把梅某找回去，直到在父亲的病榻前，梅某这才醒悟到啊，不管我们俩彼此曾经有过多么深的芥蒂，归根到底，他还是我的父亲。原以为会持续一辈子的怨恨，等到我们见面的时候，早已经烟消云散了。”说到这里，梅迎春刚想拿酒壶想给自己再倒杯酒，唰，这狄景辉呀，已经把那酒壶抢过来了，给自己的酒杯倒了一杯酒， 一边道，这狄景辉一边感同身受的大声叹道：“你说的这些，他说不下去了。这酒杯也倒满酒了，一扬脖，把这杯酒干下去。”狄景辉这才稍稍的平静了一点。哎，梅兄，你能否说一说，你当初为什么和你的父亲闹翻吗？
1: 哎，
0: 这梅迎春一伸手，又把狄景辉手中的酒壶抢过来了，一边给自己斟着酒，一边慢慢的叙述：“
1: 二位兄台，先恕个罪呀，梅某不便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就不讲那些具体的名称了。总而言之，梅某啊，出生在西域的一个部落里边，梅某的父亲就是那部落的族长。开始啊，我们的部落人口稀少，没有什么实力，非常的软弱，经常的遭受周围其他强大部落的欺负。一直等到我父亲担任族长之后才有所起色。因为我的父亲呢，为人精明强悍，而且非常有野心，打小就发誓要改变我们部落的这种状况。他接手之后励精图治，一边设法与外族联姻达成联盟，一边努力学习外族狩猎和放牧的技艺。他在15岁的时候就娶到了庞族酋长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呢。因为我的母亲所属的部落非常强大，我父亲为什么娶我母亲，这里面也有这种因素。他想借着我外公的势力壮大我们的部落，我父亲就通过我母亲所带来的武器、牲口、药材等等物品，还有一些狩猎放牧的技艺，逐步的壮大了我们部落的实力，然后呢，又借助我外公部落的力量，慢慢吞并了其他一些弱小的部落，终于让我们的部落成为了当地最强盛的部落之一。但是啊，随着我们部落逐步的强大，其他的部落已经不能够威胁我们了，反倒是我们能够威胁到我外公、我舅舅他们的部落。本来我外公的部落当年是最强大的，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和他们一样强大的部落，我外公、我舅舅感到这威胁非常大呀。开始双方的部落也就是小打小闹，有一些小小的摩擦，但是这种摩擦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终于双方撕破了面皮呀。我父亲的部落跟我外公以及舅舅的部落终于发生了冲突，他们都想谋求当地第一的位置。哎，于是啊，最可怕惨烈的战斗发生在了曾经最亲密的亲属之间。说到这里，李元芳、狄景辉就发现梅迎春的脸色变得十分的肃然，目光中透露出的那种情绪令人毛骨悚然。梅迎春把钢牙咬得嘎嘣嘣作响，听了好半天这才继续往下说：“最后啊，我的父亲把我的外公还有我三个舅舅以及他们的家眷全都杀死了。我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于是就疯了。最后我父亲把我母亲部族的人灭了十之有三，终于统一了这两个最大的部族，并且彻底的把部落的控制权牢牢地抓在了手中，成为了我们当地唯一的霸主。而我作为我父亲的长子，也被他寄予了最大的期望， 他希望我不仅能够继承他的事业，而且还能继续开拓，让我们的部落成为整个西域的统治者呀。梅迎春说到这里又停下来了，一脸痛饮了三杯酒，用这三杯酒往下压着自己的激动的心绪，三杯酒往下一咽，这才算平息了一下心潮的起伏啊。梅迎春抬起头看了看面前静静坐着的听自己讲述的狄景辉、李元芳，梅迎春苦笑一声啊，但是啊，梅某亲眼看到自己母亲被部族的权力斗争所害，失去了娘家所有的亲人，我母亲痛不欲生之下，完全丧失了理智，成了一个疯子。我也看到梅某那些从小一起游戏长大的表亲们被残忍地杀死，这一幕一幕都令人惨不忍睹啊！不知道二位兄台能不能理解梅某的心情啊？梅迎春，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我实在无法接受这样以残酷杀戮所得到的势力和地位，更不想以同样的手段把这可怕的一切发扬光大呀。因此当我父亲对我提出了一些期待和安排的时候，梅某便断然的坚决的拒绝了。我也离开了本族，也离开了父亲，独自去云游天下，我就想求得一个平静安心的人生啊。这十多年来，梅迎春吃了不少苦啊，但也找到了很多的乐趣，学到了各种各样的本领，也得到了许多的历练，日子过得不算太差。但是啊，随着时间的流逝，梅某原来这心中的郁结也在慢慢的松动，过去那种对父亲势不两立的敌意好像也在减退。在这十多年里，梅某看过了太多的争斗和搏杀，开始深深明白了事不如人时的无奈，也懂得了被人欺凌的苦楚。我时常为此而苦恼啊，越来越想不明白我父亲的举动究竟是因为铁血无情对权力的狂热呢，还是情势所逼身不由己的选择呀。狄景辉坐在那里都已经听得入了神了。那么你现在想明白了吗？梅迎春摇头苦笑啊，还没有等我把事情想明白，我就突然间接到了我父亲辗转送来的信件，说他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即将不久于人世了。他希望我能够回去继续他的事业，因为啊，他的其他几个儿子，也就是我的那些弟弟们，早就为了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这些年已经杀得各败其伤了，甚至他们狼子野心，还有密谋想刺杀我父亲，想直接取而代之的。我父亲知道之后，最后把他们一个个杀的杀，关的关，放的放，族的族啊。本来我有十来个兄弟啊，可到了最后，我父亲身边竟然一个孩子都没有留下呀，多可悲呀。作为我的父亲，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当初了，已经是个身染重病日暮西山的老人了。在他弥留之际，他能够想到的居然只有我这一个早已与他反目离家出走的儿子。梅迎春说到这里声音都有一些颤抖了，这么大的一个汉子眼圈红润了，
0: 头也低下了，好像在竭力地克制住自己心中的悲痛，好半天这才说话。
1: 等我赶回去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直勾勾地盯了我很久，就这么看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了我很久，他就咽气了，最终他也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对我交代呀。
0: 狄锦辉在旁边听着，不由得是长长的叹了口气，大家一时之间都沉默不语了。过了很久，狄锦辉这才轻声地问：那您最终决定继承你父亲的事业了吗？梅迎春把头微微的一摇啊，
1: 我有一个堂叔，很久以来就窥伺着我父亲的位置，这个堂叔心怀叵测呀。其实我那些弟兄之间的互相残杀，有不少事件的背后都有他的影子，有很多都是他暗中谋划、推波助澜的结果。我父亲到临死之前，虽说已经看穿了他的阴谋，但是已然来不及了。我那叔叔现在手中握有的兵力和得到的支持，都是难以撼动的。就算我回去的时候要接替我父亲的位置，也是无法绕过我这位堂叔的。如果那个时候我接了我父亲的位置，哼，不但坐不稳当，反而会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呀。于是我父亲就顺水推舟，把继承权让给了我这位堂叔。而我呢，因为早已经表示对权力不感兴趣，而且多年不在部族之中，所以堂叔并不认为我是他的威胁，才算留下了我一条性命。因为部族中还有不少我父亲的亲信，堂叔为了稳定人心，还把我列为他的继承人，以示对我父亲的尊重和公平。哼，不过是司马昭之心罢了。我现在呢，干脆就继续到处云游，明哲保身吧。
0: 李渊芳一听，李渊芳在旁边问了这梅迎春一句话，那梅兄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是真的与世无争呢，还是在韬光养晦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家家家，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

0: 眼熟，这个子越跟着子越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
1: 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1: 啊，
2: 您问的哈
1: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2: 啊？
1: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2: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1: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0: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2: 大爷
1: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0: 哎，
1: 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1: 哎，走，带着银子。
2: 好，
0: 哎，
2: 好。哎，慢着，大爷
3: 啊，
4: 您可不能走前门啊。
3: 为什么？
2: 哎，
4: 老太爷
2: 知
4: 道不得了，
2: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3: 走
2: 后门，
3: 后门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4: 后门
3: 啊，你们来
2: 来来来，别带走。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2: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漂亮，
1: 乡亲们，大家好。
2: 哎
1: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赶紧坐着。
1: 好坐。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

0: 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1: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嗯，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蛋！

0: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2: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2: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2: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2: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2: 跟大爷我进来。
0: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擦脖子，擦
3: 脖子，擦
1: 脖子，
3: 擦脖子，
1: 来了来了。
4: 大爷，您喝茶呀？
2: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4: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2: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4: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2: 大爷，我是喝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呢？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2: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1: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啊？什么烂眼梨呀、
2: 啊？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三十六。
1: 差一会
2: 儿。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2: 来，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5: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2: 瞧我的，
5: 瞧您
2: 的，
5: 瞧您的，
2: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快快，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5: 大爷
6: 呀，
5: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6: 什么古词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1: 动横的。
2: 哎，常伯队，
3: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
3: 动作
0: 让我瞧
3: 啊，
0: 没跟你抢，
3: 哎，不能怕他，
1: 是
3: 不怕。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5: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1: 嗯。
5: 妈呀！
1: 哎，
5: 我快点。
1: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1: 问他爹，
5: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5: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来吃够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3: 成了狗熊了，
6: 因何这等狼狈？
3: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4: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0: 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
0: 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1: 妈妈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3: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这样，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5: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0: 哎，
5: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皇上皇父，
0: 我拿给您瞧瞧。
5: 红太西北宝剑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5: 另外，
0: 好说。
5: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5: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5: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妞儿。”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5: 妈，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我露着缝儿呢，
5: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5: 妈呀，
0: 哎、
5: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6: 亲娘，
5: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6: 朕要领教。
5: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6: 岂有见笑之理，
5: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啊，

0: 这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0: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哎呀，我吃饭去了。
2: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境外功法最坏，
0: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0: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0: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0: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1: 妈呀！哎，您不是让我吃饭去了吗？啊、您猜怎么着？啊，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娘脚一踩，成嘚彩蛋了。
0: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讲那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
0: 在咱榜上，
3: 日次行朝啊！
2: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弟弟。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丢俩萝卜干呢。
1: 壮士您辛苦了。
2: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2: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2: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2: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2: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4: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
0: 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婶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4: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0: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1: 啊。
4: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
0: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4: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耳朵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0: 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认识他？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4: 哟，少陪您来了，
5: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点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5: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镖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镖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镖脚。借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6: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那只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

0: 闹了一桩心事
1: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2: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3: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2: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1-2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5: 广播连续剧《我的乌梁素海》，第三集。
6: 全体职工都有，我们在这里召开紧急动员大会，就一个事儿，全歼黄台，保护我们的乌梁素海。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8: 马达船开不了，划船太费力了，就这么几天，这水也太臭了。
9: 不费力就不用大伙捞了，不愿意干就回去，一天就知道个打麻将。
8: 你咋说话呀？就你无私啊？就你着急打捞黄台啊？我就不能捞了？我还就告诉你，我捞定了，这乌梁素海不是你张福全一个人的。
9: 哎，杨大力，
10: 爸，你少说两句。大力叔，别听我爸瞎说。
8: 你看人家月月比你会说话。
11: 福全哥，咱们要不比赛啊，看谁捞得多。
12: 行啊，我参加比赛。
13: 哎，我也参加。
14: 我也参加。
11: 送我一个。
8: 比就比，谁怕谁啊。
9: 哎呀，安全第一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1: 什么事儿都不会有的，放心吧。
8: 就是，能有什么事儿啊。
11: 就是，没事，那我喊开始啊！
9: 行，
11: 你喊吧，预备，开始！
9: 出发！哎呀，咋都不听劝呢？
15: 大家要注意安全。

0: 福全哥，还是你厉害，这满满一床黄痰啊。
1: 我也不差呀，哎，就是太臭了，熏人头疼。哎，
2: 都行，你们都行。哎呦，这闷热的厉害，估计要下雨了。哎，你们看见亚德利没？
0: 没看见。
1: 哎，他的船也没看见。
2: 这家伙不是去偷懒了吧？
3: 应该不是吧？那会儿在尾道里还看见了一下他的船呢。
2: 这黑灯瞎火的，咱们得去找找他。
0: 不用吧，他水性好得很。
2: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4: 爸，快下雨了，让大家先收工吧。
2: 啊，那行，大家先收工，留下几个人跟我去找杨大力。
4: 啊，大力叔不见了。
2: 啊，
4: 我把专家送走就过来帮忙了，我没看见他上岸呢。
2: 那就肯定还在海子里。
0: 福全，我跟你去。
4: 我也去。
2: 好，
5: 我
2: 们走吧。
0: 我们也去。
5: 都去，去，
2: 走。
0: 去哪儿呢？是不让人生气。
2: 哎，找到人再说。大力，
5: 大力，
2: 杨大力，
4: 大力叔，大力叔，
5: 大力，大
4: 力。哎，爸，你看船。
3: 哎呦，这不是大力的船吗？这咋翻了？
0: 哎，真是那小子的船。哎，大力，大力，
2: 到处是黄台。咱们的船也过不去啊！下水，下水去找人。
5: 好，好，好，走，
0: 快，快，下水。
4: 爸，我也去。
0: 哎，这么多人了，你一个女娃娃就在船上接应啊！
6: 就是，
7: 哎，你不要下来了啊！
4: 对，哎，好，
7: 坐好啊！
2: 好了，月月，你就在这等着啊！雨越来越大了，咱们大家去救人。
4: 好，
5: 好，
0: 走，
5: 我们去救人。
0: 走，
4: 都注意安全啊！
5: 好，
0: 好。
4: 爸，给你手电筒。
2: 底泥打滑，都小心啊！
5: 杨大力，
0: 杨大力，
5: 杨大力，
0: 杨大力，
5: 杨大力，
0: 让他们回来！
5: 杨大力，
0: 你在哪儿？
2: 厉害！快！哎呦，船上没人啊！这船是被黄台压翻了，这小子救治的贪多，不要命！
3: 人应该就在附近。
2: 大家再分头找。
0: 好，
5: 分头找，
3: 再找找。
2: 哎，杨大力，
3: 杨大力，
5: 大力，
8: 大力。
3: 哎，你看那会儿又有个人啊。哎，手电筒往哪儿照？
2: 哎呦妈呀，还真是！快救人！
5: 大力，
3: 大力，
5: 大力，
3: 大力，
5: 大力，
3: 大力，是大力。
2: 怎么样？怎么样？
3: 大力。还好，还好，有呼吸，有呼吸。
2: 不知道泡了多久了，快快快，带他上船！
3: 来，快点，慢点，
0: 慢点，
3: 小心啊！
0: 走，
3: 哎呦，不幸中的万幸啊！
4: 大力叔，你醒醒，你要坚持住啊！
2: 快快快，去医院！
3: 啊，对，叫救护车！

0: 福玄哥，还是那个愣胡劲儿，船上能拉多少东西，你心里没数啊？
1: 我就是不争馒头争口气，想要多拉点黄台，结果正气，你就把麻将戒了，这时候生什么气啊？一家老小都指望着你呢，
2: 福玄哥。
0: 我错了，这次要不是你们来得及时，我就没命了。我知道，以前都是我的不对，我……行了啊，以前的事儿啊，我早就忘了，以后好好过，啊，
1: 好好过。
3: 大力哥，你这次啊，真是好样的。
1: 什么意思啊？王局长，我以前都不好啊。那乌梁素海也是我的家呀，
0: 大力哥，你说的对呀，乌梁素海是咱们的家，咱们的家呀。
4: 截至九月底，乌梁素海湖区黄台全部消退，但由于该湖区水体长期处于负营养化状态，
0: 月月
4: 不排除黄台
0: 把电视机关了吧，
5: 哎，好
4: 的可能。
5: 爸，李教授，你们先聊着。我这边还有些工作没做完啊，我得出去一趟。
6: 你忙吧，
7: 李教授。啊，你看，这三只幽闭天鹅，是我去年救助回来的，来了就不走了。或许啊，这几只天鹅，就是现在乌梁素海仅剩下的几只天鹅了，
6: 会好起来的。这只叫小虎。
7: 哎，对，来来来，小虎，过来过来，哎，这是李叔叔，哎，菲菲，你也来，你也来，来来来来，哎，
8: 过来过来，
9: 这是干啥呀？哎，听说啊，是政府引进的水产研究团队，要把鱼投放进海子里
8: 啊？把鱼投放进海子里？哎，
9: 这现在海子里全是水草，游都游不动。
8: 是啊。没看现在鱼越来越少了，
10: 哎呀，全是被这水草闹的。
11: 是，
12: 这鱼也活不了啊。
5: 那是2012年，乌梁素海的水域治理迎来了新的转机。我作为乌拉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参与了那时的动员工作。
13: 什么事啊？
14: 有事都行啊，干什么去？外面来了这么多人，
15: 大家静一静。大家安静一下，请听我说。
0: 大家伙儿先都别说了啊，听月月给咱。

0: 那些船上啊，全都是他们团队带来的大鱼，要投放进咱们乌梁苏海。
1: 那为啥要往海子里放鱼啊？
2: 海子里的鱼都活不了，太臭鱼了！
3: 为啥？
0: 哎，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大鱼治水团队这次投放进海子里的，都不是咱们乌梁苏海的本地鱼，而是引进了外来的草鱼和花白鲢。放草鱼是因为草鱼啊爱吃水草，可以控制水草疯长。放花白鲢呢，是因为它们喜欢吃藻类植物和浮游动物，可以控制藻类植物和浮游动物的数量。
1: 这能管用啊？
4: 这能管用啊？这
2: 没有啥用啊？就他们的鱼
0: 能管用啊？大家要有信心，我来就是告诉大家，禁渔期要严禁捕捞。这些大鱼可是政府花了大价钱采购回来的，千万不能私自捕捞。
2: 我们再看看这鱼有没有这么厉害。
0: 乌梁苏海可是咱们的家，咱们肯定都盼着它早日好起来，对不对？咱们谁也不想2008年黄台爆发那样的情况再来一回了，是不是？
5: 是啊，走在屋里外就能闻到海子的臭味。
6: 这几年倒是好点了，但跟以前比还是差远了，对吧？是，
2: 那可不行，
7: 那比不了啊！
6: 是，你看现在
2: 那可不能接受，
7: 那比不了。
6: 是是是，
0: 大家看到了，这刚进入夏季，湖中的碧池眼子菜就又开始疯长了，占据了大片的明水区，河床每年都被枯死的水草沉积物抬高了一截，遇到高温天气，那发酵出的毒气都能把鱼毒死，这就是典型的内源污染。
5: 就是说，如果水草继续疯长，海子就清不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请到了大鱼治水团队，希望他们的生态净水渔业模式能够帮助到咱们乌梁苏海，咱们一定要配合他们的工作。咱们渔场改制成了乌梁苏海实业有限公司，大家看，我爸和大力叔他们都在公司找到了新的工作。我爸呢，在乌梁苏海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大力叔啊，在护海大队。
5: 我知道了，这不就是让咱们支持渔场职工上岸政策吗？其实我们也知道，靠水吃水是行不通了，
8: 更何况还是臭水呢。
0: 是啊，大家都知道，这几年政府在乌梁苏海湖区实施水环境保护和修复工程，同时鼓励咱渔场职工上岸，通过转移就业推进退渔还湖，消除人为干扰。
9: 年年说治理，但这黄台年年都涨，我们渔场职工不就离不开这个海子吗？
10: 是啊，你们说咋办咱们就咋办。
9: 是啊，
0: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我相信咱们乌梁苏海啊肯定能好起来。
11: 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厅获悉，日前乌梁苏海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建设项目获得批复，项目完成后将填补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草原森林复合植被区系带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数据收集的
0: 超课老师，乌梁苏海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上新闻了。
12: 是啊，从李尚老师他们2000年在乌梁苏海建立野外监测研究实验站算起，一步步走过来已经12年了，如今终于正式加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陆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网络，我来这工作都已经4年了。
0: 嗯，你们团队的执着让我这个乌梁苏海边长大的人特别佩服。
12: 我也很佩服你还有你父亲，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让乌梁苏海重放光彩。
0: 嗯，一定会的。这次大鱼治水团队的第一波大鱼已经投入到海子里了，水质监测这块还得拜托你们。
12: 那是一定的，李尚老师已经嘱咐我们了，放心吧，我们一定及时提供数据。
0: 那就太好了，谢谢。
12: 应该的。
1: 你干什么了？把鱼竿给我放下。还是可视毛鱼器啊？不知道现在是禁渔期吗？
5: 我
3: 就算我

0: 不钓，这鱼也都快死了。这可是大禹治水团队投进湖里的鱼啊！我知道，他们那就是瞎胡闹。嗯，一夏天漂来多少死鱼啊？你没看见啊？
1: 哎，这些你不用管啊，不能钓就是不能钓。你这毛玉器我没收了。
0: 嘿，是，你杨大力就是个赖皮，还管上我了？你凭啥？
1: 凭啥？
2: 就凭我是巡湖管理大队的，
3: 干什么的？拿过来！你给我拿过来！我，没收啊！
2: 巡湖管理吧？拿个鸡毛当令箭，给我拿过来！
3: 别拉扯了！放手！把毛玉器给我！你们这是干啥？
4: 好，你们一个鸟长，一个鱼长，都来欺负我是吧？
5: 哎，谁欺负你啊？
6: 都不就这管你？
5: 是他没法过了，收拾个谁？
4: 源源不断的大鱼被放进了乌梁宿海。到了2014年，治理区内的水草明显变少了，蓄水量增加了，土著鱼类的种群数量也增多了。斗转星移。
7: 5年过去了，这边请看，这是我们展览馆的互动体验区。猜一猜，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怎样的惊喜呢？谁来配合我一下？好，我来吧。谢谢您的参与。大家看啊，这面大屏幕上有很多时间气泡。
8: 您可以选择一个自己特别关注的时间，用手指轻轻点击它。好，那我选2018年3月5号吧。加快呼伦湖、乌梁宿海、带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加强荒漠化治理和湿地保护，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在祖国北疆构筑起万里
9: 绿色长城，这个是王局，我也要试试。我选2019年3月5日。
8: 要抓好内蒙古呼伦湖、乌梁宿海带海的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
9: 那我也试试，我选2019年3月7日。
8: 2019年3月7日晚。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会强调，要全力以赴抓好一湖两海生态综合治理，努力实现环境水平的新提升。
9: 哎，这边还有时间气泡，大家都来试试吧。
10: 行，我也来试试。

0: 大家的互动。各位来宾，我的讲解就到此结束了，祝各位工作顺利，再见。
1: 谢谢我们的讲解员，
2: 谢谢您，
3: 谢谢你们。
1: 同志们，今天的参观学习实在是太有意义了。关于一湖两海生态综合治理，总书记是念兹在兹，殷殷嘱托。

0: 在这里也有个好消息传来。哎，赵玉，你给大家说说吧。
1: 好啊，咱们巴彦淖尔市申报的乌梁苏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以竞争性评审第一名的成绩脱颖而出了，获得了国家项目支持。这下呀，是既有政策又有资金支持了。
2: 真的。

0: 主要负责的是无梁素海生物多样性保护、无梁素海生态保护修复这两个子项目，咱们可一定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呀。
1: 好好好好好。
2: 王叔，明天周末了，我想回一趟前旗。
3: 回去见朝客吧。
2: 我回去看我爸妈。
3: 还不好意思了。行，回吧。朝客那个小伙子不错，年纪轻轻就是中科院的副研究员了，他来咱们无梁素海做研究可有十多年了吧，了不起的年轻人呐。
2: 谢谢王叔。
4: 2019年4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启动无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国家试点工程。
5: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巴彦淖尔市启动了14/5无梁素海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规划，持续推进无梁素海流域系统治理。
6: 2022年10月1日，无梁素海流域生态修复工程进入整体验收阶段。
7: 2023年11月，无梁素海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
8: 2023年11月1日起，巴彦淖尔市无梁素海流域生态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无梁素海保护治理由单一治理。
2: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2024年，我和朝客的儿子已经4岁了，我给他取了个小名叫卢芽，他像无梁素海的芦苇一样，年年岁岁茁壮成长。

0: 本次爱鸟周主题线上活动，
1: 哎呦，
0: 倡导各
1: 卢一号来了，来来来来来，王爷抱抱，
2: 王爷抱抱。
1: 哎呀，这卢烟好像沉了不少啊！
2: 卢烟长大了吗？
3: 长大了，长大了，长大了。嗯，
4: 这福仙兄弟的孙子都这么大了，我们也老喽，
3: 老了，老了。
1: 哎呀，
5: 今年春天来无量素海的摄影爱好者、游客可比去年多多了哟。
6: 是啊，我爸最近成了香饽饽。好多游客都找他拍照打卡。哦，对了，大力叔和秀兰姨家的小饭馆现在扩大经营，成了渔家乐，还承包了三条游船。哎呦，真是挣得盆满钵满。
4: 听说呀，乌拉特前期这些年啊，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治理，加上财政资金支持，无量素海流域的芦苇资源利用大有成效，还带动了不少人就业和增收呢。
6: 嗯，您说的没错。光是鲁饵和黄鳍羊这两个特色产业，就带动咱渔场职工人均年增收1000元以上呢。特别是去年，无量素海芦苇爆花板首板下线，填补了自治区胶合板无权行业的空白。哎，
4: 巴教授，
3: 哎，
4: 李教授，啊，你们看呐，咱们的无量素海真的又变回了我和玉东年轻时的样子呀。嗯，
3: 可不是吗？
7: 是啊。哎呀，比那时候还好呢。
4: 哎，老百姓的日子是越过越滋润呐。我们在这里喝的是生态水，吃的是生态粮，挣的是生态钱。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
8: 卢岩好厉害呀，这都知道啊？
2: 当然知道了，爷爷和爸爸都是这么教我的。
7: 这个就是越来越

苇草摇曳，湖水幽冥，鸟儿欢唱。如今兀良宿海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湖区整体水质由劣五类提高到五类，湖心断面水质达到四类，迁徙繁殖鸟类增加。

到260多种，鱼类也达到了29种。一个山清水秀、空气新的美丽家园展现在世人面前。我的乌梁苏海，这颗塞外明珠，又焕发出了

0: 广播连续剧《我的乌梁素海》。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九零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五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你拿这什么钱？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0: 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见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

0: 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

0: 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 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这话
6: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0: 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
6: 一定支持我，
7: 没有什么可能。
5: 商会商起万众，渡过难关，
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 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詹

0: 扔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9: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
1: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6: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8: 你们吵架，吵完了？
6: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
7: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嗯，
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
9: 出此己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1: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12: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
1: 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

0: 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 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

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四四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我们无法回到过去改写遗憾，但是可以从当下开始重启新程，与纠结和解，和焦虑告别，还内心一片清澈明朗。愿你勇敢出发，去追梦，去成长，看见自己的力量。每早8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